0: 圆形的坛或许是用来祭天，长方形的扇大约是用来祭地，
1: 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来。

0: 法庭报告是你写的，一旦败露，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1: 不耽误您时间，白子老师。啊，
2: 没事。
1: 你们经常是开庭看到一半就下到现场吗？
2: 法官哪有这个时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听说这个罗源法官是出了名的不走寻常的。
3: 久等了，我们出发吧。

0: 准备开庭。原告代理人既无法举证西兴裕正化工厂与王长江之间有雇佣关系，也无法证明原告所受的精神损害，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下面请原告代理人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1: 我想请问一下，被告王长枪，你是凤凰领事人，宣称自己是无业人员，是吗？是啊。
2: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工作了？
1: 一年多。
2: 你的妻子也没有工作，是吗？
1: 沈班长，原告代理人的问题和案情无关。
0: 原告代理人，请解释你问的问题与案件的相关性。
2: 沈班长。 既然本案的关键是被告王长枪的打人行为跟被告单位西兴裕盛化工厂之间的关系，那么被告王长枪一家的收入来源就很重要。另外，王长枪一方此前表示自己没有赔偿能力，但是他有房屋贷款，既然每月能按时还贷，为什么没有赔偿能力？沈班长，请您查看18号证据。 这是王长枪妻子的社交网络账号，上面显示他们一家居住在凤凰领事丹桂小区。该楼盘售卖价格为每平方米7000块钱。王长枪妻子社交网络账号上表示过，该房子为贷款购买。从利率上来算，该楼盘该户型的贷款只有公积金贷款才能拿到每月3000的额度。计算公式在下一页，沈班长可以查看一下。
3: 公积金贷款怎么了？
2: 公积又不犯法吗？沈班长，原告代理人所有的诉求都是基于猜测，毫无根据，请法庭驳回。
0: 原告代理人，你想表达什么？
2: 沈班长，我方申请调取王长枪的社保公积金记录，用于证明王长枪打人是受雇佣单位指使，追溯七星裕盛化工厂跟江石化工厂。
0: 法庭知道了。
4: 今天的庭审，各方都已经充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书记员已经记录在案。
5: 本案集体综合处理，需要回去做研究之后再进行综合评判。
6: 排定时间，我另行通知各方。
7: 现在就停。
8: 快点，动作都快点，马六点，利索点。
9: 李主任，这些都是消化废料，
10: 千万要小心，不能着急啊！
1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着急啊？如果不是之前。
12: 这种已经让转移走一部分的话，不然你说这点时间这哪能做啊？
13: 转移的地方靠谱吗？储藏条件怎么样？
14: 没问题。

0: 介绍一下。
1: 这位是省法院的罗法官，这是江石化工总经理施磊。
2: 罗法官你好。
3: 你们这是？
2: 也欢迎您莅临指导参观。
3: 别误会，我们不是来指导，也不是来参观的。我们这个案子里，上诉人和环保局对你们的环评报告有异议，法院来协助你们三方进行勘验现场。

0: 您说的对，您放心，我们一定会配合您的工作。请大家戴上安全帽，安全第一。主播，这边请。
1: 什么情况啊？
2: 没事。手机那音频啊，都听听呗。
3: 好啊，我就走了啊。
4: 嗯，好了哥。什么情况？
5: 休庭了？什么意思？不判了？
4: 说是下次再判。
5: 下次？没希望了？
6: 哎，他真就是没希望。
5: 戴木，
6: 告诉你多少遍了？
5: 我们上面有人，
6: 法官就不可能判。
5: 你胡说！
6: 我胡说？你们的律师是个好人吗？
5: 我们早用钱把他收买了，知道吗？
6: 放屁吧！不信，
5: 来来来，行吧。
7: 苏律师，我哥让我跟你问好。
8: 我很好，谢谢。你这有100万吧？
7: 我哥怎么没
5: 了？啊，杨立昌，你无耻！
6: 哎嘿，我还真就不是无耻，这叫有钱能让鬼推磨。跟你们说啊，都散了吧啊！里边那伙人，每一个都有他们的价，这个价你们出不起，
9: 他出不起。
6: 嘿，莫登，你干什么？
10: 杨一木，你干什么？
6: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4: 没什么，苏律师。
10: 你在说什么呢？
6: 嘿，让你马云马上快去。
11: 你们走。
12: 也不知道这帮村民今天怎么了，突然就这样。苏律师的肩膀还被他们用石头打伤了，更可气的打他的居然是他的当事人
13: 杨一木。
12: 对啊，
13: 苏律师，这怎么回事？
10: 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刺激。庭长，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13: 这样吧，方云，现在电话报警，让我通知院里，我出去看看。
14: 哎，你好，我也去。那我也去。
13: 哎，不用不用，人去多了，村民会误会的。
15: 这荒布呢？
16: 都在老仓库里，
15: 这些东西不能见光的。
16: 问题应该不大吧？我昨天就把这些都放这儿了。哎，就差这一会儿吗？咱们好歹等到人把人走了呀。
15: 不行不行，得去哪？
16: 哎，老公，我警告你啊，你快别给我添麻烦了。你差这么一会儿吗？哎。等法院的人走了，咱们再去取，来得及的。
17: 这些东西要出问题，丢的是命。哎，
0: 周法官，这里。
18: 周法官，这是咱们化工厂，我们排废水。
0: 处理的啊，
19: 对对对，都会处理的。
18: 我们去那边看看。
10: 易律师，帮我把这些都拍一下。
0: 来，这边。周法官，咱们所有的生产流程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来的。
18: 这个厂房是做什么用的？
0: 啊，就是一个普通仓库。咱们往前面走，
18: 我们就先看这个仓库。
0: 哎，李哥，你这是干嘛呢？
19: 哦，石总，我们过来取点遮光布，明天车间里要用。
0: 环保局和法院同时来视察，你们不要乱动厂里面的东西，以免让别人误会。
19: 是，您说的对。那我们就先走了。石总，你们继续，领导们先忙。
10: 小斌，你怎么在这儿？
3: 赵老师，
4: 肖老师，这位是，
2: 哦，这位是我的学生饶斌，他现在是。

0: 大疆天阳环境科技公司的兼职环评工程师。
1: 大疆天阳环境科技公司，
0: 对，
1: 就是给僵尸出环评报告的公司。那太巧了，饶工，你先留一会儿，我们就是为了你们公司的环评报告来的，我们一起进去吧。
0: 进来吧。
2: 江姐，你没有什么诉求可以跟我说，不要用这种过激的行为。
3: 我们就要法院马上判决。
2: 杨一墨，你今天提出了新的证据和诉求，法院要回去研究之后才能做出判决。
3: 不就是要那个王昌强的什么证明吗？你先去调呗。
2: 法院有法院程序，不是谁说调就能调的，你总得给我们时间吧。
3: 哎，就说是啊，你们这些人，你威胁人法官有什么用啊？你们什么身份呢？啊，
4: 什么身份呢？普通老百姓。请问法官，人民法院不给老百姓做主啊？
5: 人民法院当然会为人民做主，但是也不能瞎做主。
6: 像你们这样堵着法官的路，不让法官出来，逼着法官做判决，
2: 我真要做判决了，你说这样的法院还值得信任吗？
4: 我们倒是逼你了。那杨连胜在我们村里办了化工厂，大量的排出毒水，害了庄稼，害了我们鱼塘，那鱼全都死光了。他还派人殴打民众，这类坏人你们为什么不抓？为什么不判呢？你说。
7: 法官同志，我们是没权没势，但我们不服。凭什么他杨连胜在我们村为非作歹这么多年，你们要是管不了，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等到能管他的人为止。
8: 对，葛香姐，听我说，
6: 我今天来是办杨一木人身损害赔偿案。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别的诉求的话，啊，我会请专门的部门来帮你们处理。
4: 哼，要是真有人管的话，他早就该坐大牢了。
9: 是，
10: 吴大爷，
11: 早就该坐大牢了。
3: 坐什么大牢？坐大牢？还看不明白吗？
4: 我不管他，我们这次来是要讨个说法。今天你要没有什么说法，哎，我还告诉你，我就不走了。
3: 不是，老蔡，您这是要干嘛呀？
4: 我坐这儿。
6: 老大爷，您别这样好吧？咱们起来说。
4: 今天我们必须得到答复，没有明确的答复，你从我身体上踩回去，是不是？
12: 是。
13: 还有我，
14: 还有我们，
15: 还有我们，
16: 大王。
2: 我明白了，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天啊，我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诉求，我都给你们录下来，好不好？你们一个一个说。
17: 杜法官，这就是一个普通仓库，堆放的废料都是惰性的，安全。过段时间，我们准备把这里重新改造一下。
18: 杜法官，僵尸化工你都看过了，一切都是安全有序的吧？
1: 肖教授，你有什么发现吗？
0: 消化废料。
17: 哦，这应该是之前留下的。过去呢，有些废料在这中转一下，都处理干净了。
0: 老丁，那天我问你僵尸化工厂的事情，你说你不知情，为什么撒谎？
18: 夏老师，
1: 高主任，我记得你们报告里提到，
18: 消化废料是不能和其他物品一起储存的。
19: 是，
1: 石总，你用这么大一间仓库做中转，那得产生多少消化废料啊？
17: 德法官，这个玩笑可开不得，这就是个普通的仓库，空闲的没用，偶尔中转一下。
1: 姚工，这些中转的消化废料是经过你们公司环评同意的吧？
17: 我这说了一下午话，嗓子都干了。杜法官，如果没其他什么事，咱们到会议室坐坐，喝杯茶了。
1: 僵尸化工的环评报告是你们公司哪个工程师写的？
18: 是我写的。

1: 法官，您不会要将我们工厂开停吧？这车间也不早了，看到这样，我先送你们回去吧。
2: 石总，你好像很希望我们现在就走啊。
3: 我已经陪你们看了整整一下午了，再这么耗下去，那会影响我们工程的生产。你们法院办案子，那也不能侵犯我们公民的合法权益呀。
1: 当然不能，如果我有违规行为，你可以去临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举报我。
3: 你
1: 那些废料在哪儿？
2: 姚斌。
3: 告诉罗法官实情。
4: 刚刚转移了，
3: 长官，
2: 转移到哪儿？
4: 旁边的车间。
3: 你胡说什么？那是个废弃的车间。
2: 我现在就通知同事过来处理。
1: 高主任，
4: 你闭嘴。
3: 赵斌，到底有多少硝化废料？快说呀！你不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危险，处理不好会爆炸的。
4: 快带我们去现场。
1: 好。
3: 这里一共是30吨，
2: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3: 这些硝化废料已经稳定了，这里随时有燃爆的危险，必须马上撤离厂房。
4: 马上让工人撤离！
3: 快快快！
4: 通知公安和消防，
3: 疏散
4: 人群，准备救火。你们联系医院，叫救护车。
2: 下来，
3: 你在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

0: 小花，已经不稳定了，这里随时有燃爆的危险，必须马上撤离厂房。
1: 马上让工人撤离！
2: 快快快快！
3: 通知工人和消防，
4: 疏散人群准备纵火，你们俩进医院，叫救护车。
5: 夏老师，
3: 你在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救了你！
1: 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1: 夏老师，
3: 你是在干嘛呢？

0: 什么？就实事求是的说，但是不能诬陷诽谤。
1: 不是，你怎么着，王哥？真听他们几个瞎说呀？
0: 您是谁啊？您有什么诉求吗？要不你先来说说。
2: 我村民嘛。
0: 对吧？太热闹了，你看，
1: 太热闹，
0: 太热闹。
3: 他叫杨运昌，是杨云生的弟弟。
1: 你闭嘴！
0: 杨运昌是吧？这里没有热闹可看，请你回避一下。
4: 那大爷，我准备好了，您说吧。好，我说，我今天不是为了自己来的，是为了全村人来的。根旭，木头，把那录像拿给法官看。杨运胜啊！

0: 不干好事啊，办了个化工厂，释放了大量的毒水，祸害了庄稼，祸害了鱼塘，全村的鱼全都死光了，那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呀，大家伙儿连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啊。爱萍，木子的老婆，怀了个死胎，医生怀疑这就是喝了那些污染的井水造成的。后来我们大家伙找杨云胜去讨个说法，他呢不仅不认账，而且还殴打我们，抄起木棍把木头打得头破血流啊。后来他出了医院，鱼塘的鱼全都死了，50万贷款全打水漂了，他怎么活呀？他没法活呀，没法活。
1: 吴月月，你听我说，今天这一切我都记录下来了，请你相信我，法院一定会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1: 大家都起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干嘛呢？法官，他们说什么你信什么？啊，我哥那厂子，年年那个拿那个环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证，对吧？他们这几个就想讹钱，你知道吗？
2: 杨运昌，你认不得还是远亲，你说这话就不怕天打雷轰啊？
0: 我认识他谁吗？我认识。
3: 大家听我说，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法院。
4: 我们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但他说他已经买通你们跟苏律师了。
5: 那你就换律师。杨一墨，你连你自己的律师你都不相信，那我没有办法继续为你代理了。你可以另请高明。
2: 杨运昌是当着我的面放的录音，我是亲耳听到你跟他们要了100万。
4: 录音是可以造假的，他们只需要在我说过的话中截取他们想要的部分，就可以组成新的意思。这样手机也可以判到啊。
2: 但是。
6: 法官已经苦口婆心给你们解释了那么久，但你们还是不相信。你知道你们现在的行为是什么吗？
7: 宋律师，我跟他们说吧。
6: 各位乡亲，你们现在的行为说轻了叫妨碍公务，说重了就是暴力抗法。虽然说我们今天说休庭了，但是等法院整理完证据以后，还是会重新开庭，还大家公道的。
8: 杨一墨，你还要让这些乡亲父老，还有这位老人，跟你一起在这儿做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吗？
9: 不能，别慌，有我老头子在这儿坐牢，我先去。
10: 吴叔，您就别管了，有我呢。

0: 吴大爷，围着呀，警察来抓你们来了。
1: 你是故意拖延时间，还叫警察来抓我们？
2: 好久没见了，
3: 赶紧聊聊吧。刚才是你们书记员报案吗？情况大概了解。
4: 你觉得法院保得住你啊？
2: 民众们情绪比较激动，但是这个叫杨运昌的人一直在挑拨，他有问题。
3: 杨运昌，
0: 哎，三儿，那个我就看热闹来着，我亲眼看见那个杨一木打人了。
3: 三儿看热闹啊？刚才我一下车就看你添上加醋的，挺活跃。走吧，咱所里再聊聊。
0: 行了，走走走，兄弟，哎，
4: 到了，到了，

0: 赶紧，你们几个一块去啊！
1: 我们回家吃饭，我们回家吃饭，
2: 回家吃饭，
1: 我们回家吃饭。
0: 江一木，刚才报警说你把一律师打了。
3: 那是我自己碰的，没什么大碍。
0: 确实。
3: 对，杨一木是我当事人，有什么需要配合调查的，我随时可以去。不是电话，宁宁，我这有事儿。
4: 师傅，化工厂爆炸了。
3: 什么？什么爆炸啊？
4: 化工厂。
3: 你慢点说，你现在在哪儿？
4: 我在医院呢。
5: 我人没事儿，我就是跑的时候崴了脚。
4: 太大了。
5: 我
4: 顺便
5: 看了一下。大家都是皮外伤，只有夏老师他在抢救室抢救呢。
3: 夏老师怎么了？
4: 我不知道，我正在去抢救室呢。
3: 等会儿见。
6: 警察同志，带我去派出所吧，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妨碍跟法官办事情。
3: 你先去配合调查，我晚点去看你。耿厅长，那个江氏化工厂刚刚发生了爆炸案，然后我同事受伤住院了，我得先回去看一下。
7: 江氏爆炸？
3: 对。
7: 你同事怎么会在那儿？
3: 去开庭。
7: 谁开庭？
3: 高院行政庭的罗法官。我先去了。
8: 高院行政庭。
9: 哎。家属去外边等一下。
7: 啊。
10: 你是不舒服吗？
11: 喂，我就是嗓子有点呛到。他怎么样，大夫？
10: 他需要观察观察。哎，你别动，我给你检查一下。来，手拿开。哎呀，你赶紧跟我去做个检查，拍个片子。来来来，快来，来。
3: 江氏化工的问题是以这样的方式证明的，还好你人没事儿。
9: 不过环保局那个案子，觉得我们肯定赢定了。
3: 已经迟了。啊？走吧，慢点。
11: 哎呦！哎呦！温教授亲自接我呀！
3: 你可回来了，赶紧跟我走。
11: 哎，不不，你等会儿呢。什么事儿啊？
3: 看新闻了吗？郊区有一个化工厂爆炸了。
11: 我就看了个标题，没看具体内容，怎么了？
3: 你儿子就在爆炸现场。
11: 啊？不，你得赶快去找他呀！
3: 是啊，怎么回事？小区给我打电话了。哎，哟，儿子电话。罗源，你怎么回事啊？
12: 我没事，妈，就是怕你们担心才给你们打过来的。赶快跟我爸说一声啊，没事，放心吧。
11: 罗法官，
13: 没事就好。
12: 罗法官，您身体还好吗？啊，妈，我正是有事啊，先挂了，放心，没事。我真是内部撞了，没什么大事，人都救出来了吧？
14: 基本救出来了，除了一位工程师没抢过来。
12: 工程师？
14: 是的，叫劳斌，因车离不及时，伤得太过严重。

0: 徐飞，你赶回来了？这么晚还有车吗？我在同事车回来的。啊，他人呢？他在急诊那边，我赶紧过去。来，我刚刚都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毕竟好多年没见了。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呀？他调回中院了，跟我一个办公室。调中院？啊，你也调回中院了？
1: 对。这事儿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呢。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就你最忙。
1: 对不起，对不起。
0: 行了，你赶紧过去吧，我夜班特别忙，我先。
1: 那我等你下班吧，要不？
0: 你没事的，赶紧早点回家吧，还能跟妈说上几句话。啊，去吧，去吧。
1: 行。

0: 服务员，服务员，你怎么来了？
1: 我太太徐飞在这上班，做护士。我来看了看。
0: 什么？
1: 徐飞在这做护士。
0: 徐飞？
1: 啊。
0: 徐飞怎么了？
1: 我跟徐飞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她现在是我太太，在这做护士。
0: 你俩结婚了？
1: 啊。他跟我说，你软组织挫伤啊。
0: 啊？
1: 软组织，
0: 这儿。嗯，没大事儿。
1: 我听田副院长都说了，说你们今天去现场遇到了爆炸，不过幸亏你们去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我们不去，可能就不会有这场爆炸。
1: 有没有想过，如果这爆炸发生在仓库里面，那会是什么样一个后果？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辩论队的陈指导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墨菲定律。
2: 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1: 没错，不是因为你去了才发生爆炸，而是他们的安全隐患在你去的时候爆发了。你不用那么自责。

0: 你真的是因为徐飞在医院你才来的？
1: 爸，秦副院长也跟我说，让我来看看你。

0: 你不能出事儿。
1: 别吓唬妈妈，
0: 别吓唬妈妈，小姐。妈妈经受不起了，孩子。妈妈在这儿呢，别说话了啊！别说话，
2: 今天下午3点，江石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盈江省救援消防总队派遣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展开救援。持续燃烧5个小时，现已被扑灭。目前从大江市人民医院了解到，爆炸中的伤者已陆续送医。本次事故厂区员工撤离及时，没有发生大规模人员伤亡。截至本台记者播报之前，爆炸事故造成76人轻伤，1人病危，1人遇难。
3: 我们市政府呢，也迅速在第一时间成立了江石化工厂爆炸事故救援调查小组。我们会。

0: 扎实细致地做好调查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一查到底。
1: 你的姓名？
2: 石磊。
1: 年龄？
3: 52岁。
1: 家庭住址？
2: 江城路3956号。
4: 我们是大江市公安局的，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请您配合。

0: 这案子太复杂了，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身伤害侵权赔偿案，万一要牵扯到僵尸爆炸案呢，这案子我办不了。你能给杨医生换个律师吗？
1: 我告诉你，蔡总，上次在律协吃的那个处分到现在为止还不到半年，你别忘了，
2: 如果当初不是我出手的话，你没有现在这么潇洒。你现在手里的案子，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啊，你不能牵扯到僵尸化工厂，
1: 否则的话你在临江没有立足之地。

0: 集团吗？
1: 江石化工厂和凤凰岭香花集团所有的切割手续都已经办完了，法务工作也接近了尾声。江石化工厂从现在开始跟凤凰岭香花集团没有任何关系，它不再是集团的子公司，而是石磊自己的公司。
0: 石磊那边呢？不会咬上我们吗？
1: 刚一出事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了，他的案子我会亲自给他辩护，争取到最低刑期。陈总啊，你就放心吧，石磊啊他是个聪明人，他心里很清楚，就这个案子他不可能全身而退啊，牵扯到集团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那个死了的工程师家里人不会来闹吧？
1: 你放心，他的家属一定不会出来闹。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您的说法一步一步在走，江石化工厂爆炸的这个事情责任全在他。就算退一万步，如果出什么事儿咱们也有办法对付。

0: 对了，
1: 对了，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还没恢复啊？
2: 没事，就是有点耳鸣。医生说过段时间就恢复了。
1: 啊，你有时间吗？
2: 怎么了？
1: 夏风头村那个案子的律师来找我，不能一个人见他，其他人都在忙，要不你陪我走一趟？
3: 我跟领导申请了，领导同意你跟我一块儿去。

0: 去。
1: 这些都是饶冰师哥的东西，东西都已经收拾好搬出宿舍了。
2: 他爸妈还好吗？
1: 阿姨已经回医院了，说夏老师，阿姨说这个是您当年送给饶师哥的，希望还是将您保管。我替他谢谢您，说您是师哥的恩师。对了，夏老师，这些都是师哥的书和论文，阿姨都没有带走，您看是
2: 放我那儿吧。我马上要上课了，麻烦你们帮我拿过去好吗？

0: 刘律师，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这位是我们院的罗法官。
1: 不用了，谢谢。方法官，请您看一下这些资料。
2: 这些资料跟杨一木案有关系吗？应该是。
1: 严格来说，这些资料跟江石化工厂有关系。
2: 吴律师，我想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民事诉讼案，法院呢只需要了解杨一木被打的事实和过程，跟我关系就可以了。那么如果？
1: 王长枪是江石化工厂雇佣的保安吗？有证据吧？两年前，王长枪受雇于凤凰珊瑚物业，这个是凤凰珊瑚物业网站上的宣传页面。从这个宣传页面上可以看到，凤凰珊瑚物业的客户就是江石化工厂。
2: 这能说明什么？
1: 江石化工厂是祥发的旗下子公司，那么这个祥发的前身，就是您老家上洪头村走出来的七星制强化工厂。
3: 责令被告单位七星制强化工厂，即日起立即停止生产活动，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1: 当年七星制强化工厂的车间祥发的董事长，这个七星制强化工厂呢，这么多年改了很多次名字，一直从事着化工原料生产活动，但环评年年都不达标。这是这些年来的公开检查报告，这个是他们这些年注册的公司列表，足迹遍布全省。
4: 宋律师。
1: 祥发集团和本案有直接关系吗？
5: 耿法官，上洪头村当年因为七星制强化工厂和多家工厂的污染，导致现在土地种不出粮食，水井打不出清水，整个村庄人去楼空，这些情况您是了解的吧？现在难道您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下洪头村也变成这样吗？
6: 宋律师，请注意你的措辞。
1: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6: 宋律师。
1: 您刚才说的这一切和杨一木这个案子没有关系。这个是运盛化工厂周边的泥土采样检测报告，里面检测出了 PFOA 和 PFOS， 这两者是江石化工厂所生产的表面活性剂的标志性成分。杨一木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个证据之后，想要找杨运盛讨一个说法。在那之后呢？
4: 运盛化工厂突然多了一支保安队，他们只要去讨要说法，这些人就打人。
1: 宋律师，你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耿法官，您不就是上洪头村出来的人吗？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石磊这么继续作恶？
4: 你从哪儿查的法官私人信息？
1: 七星县法院的网站上有耿法官的专题报道。

0: 我已经被他们给毁了，您不能让他们把夏恒头村也毁了吧？
1: 苏律师，你现在一不能证明江石化工厂和运盛化工厂之间的利益关系，二不能证明祥发集团和运盛化工厂之间的关系，三不能证明运盛化工厂污染和鱼塘死鱼事件之间的唯一直接关联性，四不能证明王长强打人行为和江石化工厂运盛化工厂之间的指使背指使关系。
2: 对不对？
3: 只要法庭同意，我调取王长枪的社保关系，我就可以证明。
4: 哪是证明不了呢？
2: 在法院，法官只看证据和法律。
5: 老都是很重的，夏利呢都是品牌的夏黑日啊、苍梧呀、方太这种大品牌。
2: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6: 新娘一笑，装修半价。
7: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0万。
2: 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 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 特权2，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3，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 CPD
2: 2，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 CPD 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0: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7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11: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纤门也按杂物东西门也多，看隔壁装修的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2: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到29.8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8: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2: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
0: 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三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三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1: 像入户里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2: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大约要多少钱？
4: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化，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3: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1: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2: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预约，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5: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6: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

0: 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2: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

打仗和种植一样，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巧和战术，以及更先进的工具。这促使他们抽出大量时间，用于训练、演习和研发武器。历史上最早的军队，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在农业时代，失去土地意味着放弃生产、牲畜、房屋和存粮，这几乎就是失去一切。战争于是变得格外残酷。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发现，当地人原先使用的斧灶有一天突然绝迹，具有时髦风格的陶粒以及铜齿轮、陶鼓、口簧等器具却出现在了陶寺城内。再加之陶寺遗址内堆积如山的尸体，被扭断脖子的女贵族，这些信息似乎都在隐隐约约地指向一种可能。有人推测，终结陶寺文明的很可能就是一场资源争夺战，而战争的发动者很可能就是黄河对岸的石卯人。石卯人为什么会发动如此惨烈的战争？有研究者把最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气候之变。石卯人发祥的时代恰好处在全球气候总体变干变冷的大趋势中，一次持续数百年的气温回升，温暖湿润的季风给石卯邦国带来了勃发的生机。当这次友好的照拂结束后，位于黄河西岸偏北的石卯人会明显感到空气中的水分在减少，北方吹来的风又干又冷，庄稼的成熟期也因此一再推迟。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黄河东岸偏南的陶寺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最终决定放弃精心营建的石卯城，向南进发。那么石卯人为什么选择向南而不是向北？这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向判断，更像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抉择。石卯人应该并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恰好处在中国气候的分界线上。从今天的大兴安岭一路向西南，到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再到青藏高原东侧，然后南下至横断山脉，这些连绵的山脉及其临近的高地形成了一个狭长的且大致等温、等湿、等雨量的半月形地带。这里差不多也是来自东南的海洋季风向内陆进发时所能抵达的最远边界。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狭长的区域也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我们或许可以推想，3000多年前的石卯人最终选择了农耕的生活方式，于是跟着季风南下，在途经陶寺时制造了陶寺血案，之后经过短暂停留又继续向南。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去向，哪里才是最理想的家园？寻觅者可能不止一个邦国的民众。从石卯和陶寺之间穿过的黄河，在冲出黄土高原后奔向了辽阔的华北平原，这像是一种指引和感召，也可能是地理结构导致的历史的必然。陆陆续续的，很多邦国的属民都在向一个地方汇集，那里就是洛阳盆地，地处中原。伴随着陶寺和石卯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以及闪耀一时的邦国

历史的新纪元在洛阳盆地孕育而生，未来的很多年，这里将成为中国的核心区，人们以天下之中来形容其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星星之火最终迸发出巨大的光辉，照亮整个华夏文明的天空。这里会耸立起一座史无前例的超大型城市，一个新的时代就在这座伟大城市的建设中悄然开启。公元1959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洛阳偃师区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庄发现了很多史前的陶片，这引发了学术界的巨大关注。于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考古工程启动了。这是一个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城市遗址，虽然目前仅仅发掘了近5万平方米，不到整体遗址面积的2%，但我们已经可以窥探到这座城市的样貌。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工程成员，纵横交错的道路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址若干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已经清理出的大量房址、教学、水井、灰坑等等。这是一个有着完整规划的城市，而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考古学家惊叹不已，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叙事的伟大发现，将其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开始走向初步一体的最早的中国。与宏大而有序的城市建筑遗址同样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出土的文物，尤其是青铜容器的出现，成为正在到来的青铜时代最惊艳的开场。这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与它的前身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与后世华丽的青铜大鼎相比，二里头时期素朴而简洁的网格纹或许稍显简单，但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没有它的铺垫，就不会有商周青铜盛世的霸气与辉煌。这座庞大的都城坐落在伊洛河故道北岸的一处半岛型高地上，这应该是精心勘察的结果。临水而居，可以充分享用伊洛河的水资源，恰到好处的高度能保证在洪水来临时也安然无恙。10多公里外便是黄河，在人类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大河的时代，人们更习惯在大河的支流上建立家园，就像陶寺和石卯，居所离大河越来越近。此前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而这里却聚拢了2到3万人。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书写的最早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中国？考古学家认为，此处是一座由众多外来人口构成的移民城市，因为遗址内的墓葬较为松散，

缺乏统一规划的宗族牧区，由此可推断，这里的人们大多缺乏血缘关系。我们猜想，或许其中就有来自黄河上游的石卯人和陶寺人，那些从未放弃寻找美好家园的人。他们走的可能是陆路，一次次翻山越岭，也可能是水路，沿着黄河顺流而下。还有一些人应该从南方来，他们带来了当地的生活习惯，还有农作物的种子。在二里头遗址，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原产于北方的粟、黍、大豆，还发现了从西方传入的小麦和来自南方的水稻。其中水稻的数量约占农作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仅次于粟。这表明二里头人的饮食结构非常丰富，已经五谷齐全。而农作物品种的多元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的总体产量，还能减少种植单一作物的风险系数。他们共同奠定了二里头农业社会的基础。大量人口的聚集，让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于是，四面八方的移民与本地人一起，开始营建一座都邑。他们相信，这座都邑除了能给予自己庇护，还能实现梦想。围绕这座都邑，不同的人在从事不同的生产。有人专注于房屋和工程的建筑，对不同类型的木头及使用方法了然于心。他们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营造法式中所描述的营造规制。有人专注于器具制造，不断练习精准控制火的温度，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实用性和美观度。有人专注于农业生产，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土壤和水分的利用，以及对作物的选种和培育。不同职业的协作，保证了一座庞大都城的建设与运转。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不断的分工，同时又在向心的聚合。显然，这样的一座都邑无法一蹴而就，它浸透了数代人的智慧与心血。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创造性地采取了多网格结构的城市布局。多网格结构以围绕宫殿区的井字形大道为中心向外延展，形成路网。路网之间是带有围墙的一个个封闭空间，因而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显示出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重要特征。我们无从得知这座都邑的设计者是什么样的人，但从各区域发掘的遗址和文物中，可以领略体会到几千年前二里头人独特的建都思想。这件青铜甲是温酒和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做工看起来较为简陋，却是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甲。它的诞生地很有可能是位于二里头都邑南部的青铜器作坊。这里临近古伊洛河，取水方便，同时远离人群，可以避免给城市造成污染。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作坊，连续使用了约200年。从残留的铜渣、陶范和干锅残片可以获知，二里头人已经掌握了具有相

0: 当难度的核泛技术，来铸造青铜锂容器和锂兵器。这件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全长超过70厘米，似乎正在游动。器物的做工之精，体量之大，前所未有。它一样也是本地制造。就在青铜器作坊不远处，大朝晚期至夏商更替期大致相当。夏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传说身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然而尽管史书中记载了夏的各种事迹，后世却没有发现
1: 长江一线的日军构成重大威胁。
2: 这里是江西省南昌境内的浙赣铁路，浙赣铁路是华东和中南地区联系的重要交通干线，东起浙江杭州西至湖南郴州，全长1000余公里。同时，南浔与浙赣两条铁路在南昌交汇，日军攻占南昌，不仅可以扩充沿江的安全区，还可以截断浙赣线，让中国军队第三、第九两战区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武汉会战过后，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的鄂南、赣北、湖南全境地区与日军第十一军形成对峙。第九战区代司令薛岳为增强南昌防御，调集第十九集团军修筑防御工事，并且在南昌西北布下重兵，以备向南浔县之敌发起攻势。薛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1896年出生。1921年任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抗日战争中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战役等著名作战。南昌的外围由两条防线组成，第一线防御阵地布设在东起吴城、西至武宁的修水南岸布防，第二线防御阵地以南昌外围30公里处设防，第九战区在赣北、湘北部署如下：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防守南昌地区，该集团军以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第29军预备第五师于若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鄱阳湖西岸，由西向东并列防御。第30集团军王灵基部第72、第73、第78军防守武宁地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樊松甫部第八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占领防御阵地，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任鄂南、湘北守备，第一集团军卢汉部及第74军控制于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机动部队。纵观整个战线，第九战区兵力齐集汨罗江与南昌以北的修水南岸阵地，战线绵长400余公里，总兵力为33个师，共计20余万人。1939年2月6日，日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参战日军为第十一军4个师团、5个重炮连队、又1个大队、1个坦克连队、又2个大队，另有1个陆军飞行团和1个海军航空队等部队，总兵力12万人，进攻发起时间

0: 定为3月20日。1939年3月初，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第十一军主力部队、战车队、重炮部队，在德安南北集结完毕，南昌战役一触即发。冈村宁次，1884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将。1923年任日军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1938年6月组建日军第十一军，任第十一军司令官，负责日军对武汉地区的战略进攻。
1: 日军想要进攻南昌，必须渡过三条大河：修水、辽河、赣江。这三条河边，薛岳都布下重兵防守，其中修水河是南昌北面的天然屏障，是日军进攻南昌的必经之路。薛岳将第32、第49、第70、第79及第29军预备第5师沿着修水河由西向东并列驻防，并命令部队从武宁到乌城修筑了长达8公里的坚固防御工事。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11月，他拍摄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的情景。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会议，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从军事角度检讨了抗战得失，判断当时战争形势，调整战略部署，制定了整军计划。整军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将全国部队拟分3期轮流整训，并限期完成，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4个月，一年之内必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南岳军事会议之后，第九战区军队以南昌为基地进行整训，这样一次整训会对中国抗日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1939年2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日军集结迹象，正确判断出日军即将进攻的目标应为南昌。3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令薛岳，为了保卫南昌地区，薛岳部队应该先发制敌，攻击准备应在3月10日前完成。进攻时间预期为3月15日。第九战区军队因为4个月的整训尚未完成，部队补给困难。薛岳向蒋介石申请延期实施。在此期间，日军抢先于3月17日开始攻击。1939年3月17日，冈村宁次兵分3路发动进攻，东路由日军第101、第106师团各一部，经鄱阳湖水路直扑修水与赣江交汇处的吴城。中国守军第32军等部进行顽强抗击，激战至3月22日，日军进攻仍未得逞。3月23日晨，日军在优势的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分3路围攻吴城，并不断发射燃烧弹和毒气弹，中国守军伤亡惨重，于3月24日放弃吴城。西路由日军第6师团于3月20日从若溪向武宁东北杀来，中国守军第8、第73、第78、第72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双方伤亡均重。 三月

0: 9月29日，日军攻陷武宁，第30集团军退守烟岗街南北一线，与日军对峙。中路日军以第101、第106师团为主力的数万人佯攻徐家埠，待罗卓英部分兵驰援，日军强渡修水，然后兵分两路围攻安邑、奉新。日军为了减少伤亡，命令部队使用毒气弹。经过数百门火炮、长达3个小时的轰炸之后，日军强渡修水。这张照片拍摄于南昌战役期间，画面中的日军官兵全部佩戴防毒面具，而他们仅仅是日军第101师团毒气部队中的一小部分。日军乘着小船渡过修水，没有携带常规武器，而是带了更为恐怖的武器——毒气弹。他们奉命抵达修水河南岸，实施了整个侵华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毒气袭击。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日军使用了将近20000桶毒气。这是一张南昌会战敌军各次释放毒气调查表，在表中详细记录各个阵地遭遇毒气攻击的情况。在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毒气种类、释放方法、释放次数，以及中国守军伤亡情况。
1: 日军的毒气研究及制造始于1918年。1928年，在广岛附近的濑户内海近臣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开始了生产毒气和制造瓦式炮弹。为适应侵略作战一线的需要，日军呢又专门成立了毒气战研究的研究所，还开设了训练班。这次修水工事啊，用毒规模空前，协同配合要求高，日军呢事先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并专门进行了训练。中国军队深受其害，对作战的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0: 面对坚固的修水防线，冈村宁次这个中国通130余辆，冈村宁次将这支部队作为突破修水防线的先锋部队。这张报纸照片中的坦克是日军94式坦克，这辆坦克在南昌战役中被打得千疮百孔，坦克车长被击毙。但是对于没有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守军来说，消灭这样一辆坦克需要花费上千发子弹。日军94式坦克长3.08米，宽1.62米，高1.62米。这种坦克全重3.45吨，最高速度每小时人。94式坦克没有主炮，而是使用7.7毫米机枪，装甲厚度12毫米。1939年3月21日，日军凭借这样的装甲部队，冲破中国守军的修水防线，直扑南昌。面对日军毒气、飞机、坦克，中国守军伤亡惨重，无法构成阵线，接连败退。3月22日、23日，日军第106师团相继攻占了安邑和奉新。随后，日军第106师团一部西取高安，阻击中国军队援军，其主力则由安邑、奉新、左权扑向南昌。此时的南昌城内，只有保安部队，城防空虚，第9战区前。

0: 敌总司令罗卓英紧急命令第32军火速回防。罗卓英，字尤清，广东大埔人，国民党陆军上将。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南昌战役、上高战役、长沙战役等重大战役，时任第9战区前敌总司令、第19集团军总司令。至3月26日，第32军只有2个团到达南昌。此时，日军坦克部队逼近南昌西北赣江桥，中国守军奋勇炸毁桥梁，将敌阻止。日军步兵由南昌西南增加生米街，横渡赣江，切断浙赣铁路。3月27日，日军猛攻南昌，经过激烈巷战，中国守军伤亡甚重，被迫撤出南昌，南昌失守。
1: 日军攻占南昌后，东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武宁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保持对峙。占领高安后，日军106师团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战斗，江西的形势夫趋平稳，日军从南昌一带撤走大批军队，留下101师团驻守南昌。
0: 1939年4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第三、第九战区各一部，共约10个师，反攻南昌。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巡沿线之敌，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4月21日晚，中国军队开始反攻南昌。罗卓英命余济时第74军、刘多荃第49军为主力部队，向高安进发，一路攻下奉新、大城，夺回生米街，将驻守日军打回南昌城。4月27日，由于中国军队没能按照预定计划切断南巡铁路，日军从上海调遣军队防守南昌。驻守南昌的日军第101师团全力反扑中国军队。5月5日，中国军队第29军攻克南昌机场。5月7日，日军第106师团在航空兵配合下不断反击，中国军队伤亡很大。第29军军长陈安保中将在指挥战斗过程中中弹殉国。反攻南昌的中国军队和日军打阵地战，伤亡严重。1939年5月9日，蒋介石命令军队停止反攻南昌，南昌战役至此结束。
2: 南昌战役是武汉会战以来的一次重要战役，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突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中国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在防区被突破后没有彻底破坏交通，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突进。
0: 尽管如此，在南昌战役中，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官兵表现得英勇顽强，拼死抵抗，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永远镌刻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历史的丰碑上。1939年5月，日军向湖北、河南交界的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5战区主力。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加个13万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

0: 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商贸企业。
1: 区政府17届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
2: 投研先锋系列报道，吴兴尧用技术新产业以匠心育人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赴区内2家商贸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政企同心做强现代商贸产业体系，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培育商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商贸提档升级，促进数字电商急剧壮大，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浙商中拓是浙江省交通集团旗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连续3年入围中国物流企业50强，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产业链组织者和供应链管理者。孙旭东仔细参观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好行业龙头引领赋能作用，在做专做精传统业务的基础上，结合萧山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区内各类企业协同合作，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加大在区内投资布局力度，努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杭州如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大在线赛事平台，服务上亿用户的智能运动健身品牌。孙旭东仔细查看企业各类新产品，体验多款新应用，听取企业当前经营情况与未来的发展计划。他勉励企业要不断加强研发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在数字化转型、服务模式创新、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培育更多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调研中，孙旭东认真询问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诉求，并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紧密结合树立和进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伙理念，常态化走访调研企业，快速响应企业诉求，精准高效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让企业安心谋发展。希望企业坚定立足萧山长期发展的信心，以前瞻视野布局，敏锐把握市场需求，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培育更多新增长点，为全区商贸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府17届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

0: 杭州市萧山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实施意见，关于做好萧山区2026年畜牧稳产增效工作的方案，杭州市萧山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施科奇、李国平、杨新成、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月万、区政协副主席徐虎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指出，健全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有利于支持科技型企业在萧发展壮大，助力我区推进两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凝聚全域工作合力，树牢一盘棋思想，联动孵化器、科创平台、园区专员，常态化开展走访服务，构建上下贯通、多方协同的科创培育体系，保障政策举措落地畅通、执行到位。要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立足企业初创、深规入统、壮大跃升全发展链条，量身定制梯度服务举措，与安企、稳企分类标准互认互通、统一管理，以精细化服务推动科创企业阶梯式成长。要持续迭代优化政策，建立健全分类服务评估调整的管理闭环，定期对分类匹配度和服务成效进行评估，不断优化迭代政策举措，切实增强企业实际获得感。会议强调，出台畜牧产业相关补助政策，是保障我区畜牧产业稳产增效，进而推动农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要做好稳产保供、用足用好生猪、牛产业等补助政策，把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产能的实物量，切实保障民生供应，稳住畜牧产业基本盘。要系统谋篇布局，积极探索培育农林牧渔业新的增长亮点，推动我区农业焕发新活力，全力再夺神农顶。会议强调，完善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有利于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我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更加规范、精准、高效。要确保理解执行到位，准确把握分类管理、分级审批、全生命周期全程管理的核心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要始终聚焦使用好用，坚持以用户思维校验应用成效，将绩效管理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以项目的实际实效助推政府履职效能提升，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合理推进整体治治，相关部门要聚焦立项审批、资金安排、审计监督各环节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推动信息化项目从建设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为我区整体治治提供坚实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三江交汇的文堰老街人声鼎沸，烟火升腾。吃江鲜到文堰，2026年文堰街道三江美食会主题活动启幕。
2: 本次三江美食会以传承鱼脉、共享鲜味、文旅融合为核心，串联千年鱼羹文化，匠心江鲜美食，新时代文明风尚与街区业态升级，全方位擦亮文堰江鲜文旅金字招牌，为钱塘南岸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消费新活力。被打破商户单打独斗的发展格局，赋能江鲜文旅产业长效发展。现场文堰服务业联盟成立，联盟汇聚三江渔村、钱江渔村、湘湖宝益酒店、金城宝顺行等十余家辖区优质商户，并现场发布联盟消费惠民系列举措，通过统一优惠福利、街区打卡互动、线上流量共享、业态抱团联动等模式，将单次盛会的短期热度转化为文堰文旅产业长效发展的持久活力。现场还发布文堰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地图，深度植入文明餐桌、志愿服务、绿色消费等文明元素，覆盖文堰老街核心商户与街巷点位，正式开启文旅、文明、美食深度融合的全新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0: 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专家，从纯粹的机械改造拓展到机电一体化的单机设备设计，再到自动化生产线、数字化工厂的集成设计，吴兴尧深耕技术领域，以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破解产业难题，用数十年坚守践行一名基层共产党员匠心报国、实干兴起的铮铮誓言。
3: 这个尺寸要搞好的，到时候这两条放了，后面两条放不下，这问题大。
4: 就是要个总体的规划。
3: 总体规划要测量过。
0: 在杭州亚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会议室，吴兴尧正在和团队成员讨论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压铸数字化产线研发项目在客户处的落地方案。该项目从2019年开始研发，针对客户电池托盘传统离散式生产模式下占地面积大、生产效率低、品质不稳定等问题。为破解这一行业瓶颈，作为党员攻关带头人的吴兴尧带头吃住都在车间，逐一攻克冷热定位偏差、模具粘连、整形精度失准等难题，成功研发紧凑型智能产线。
5: 我们把整线高度集成起来，从7个人现在减少到3个人，而且就是整个从产出时间从15天降到3天时间。
0: 该项目彻底颠覆了传统大占地低效能的人工生产模式，实现了新能源零部件的高精度自动化标准化量产，成功入选2023年浙江省首台套装备应用奖励项目名单和杭州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2等奖。这只是吴兴尧深耕技术领域近35年，以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破解产业难题的一个缩影。自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完成了390多台套自动化装备研制和260余项工艺改进，申请专利93项。吴兴尧一直认为，只有持之以恒的学习和钻研，才能为推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生产智能化积累宝贵的经验和技术。
5: 智能装备高端领域啊，我们认为就是党员不只能是埋头苦干。还要与时俱进，把技术跟上去，要融入国家智能装备发展的全局，要坚持学习新的东西，才能跟得上这个行业。
0: 工作之余，作为支部书记，吴兴尧在企业内部落地1+N党员师徒结对制度，以党员骨干带徒传技，累计收徒200余人，实现技能人才梯队良性循环。他还以党员带头人身份推动企业与浙江理工大学萧山技师学院共建实践教育基地，亲自担任校外实训导师，常态化走进校园授课带教实操，以传帮带为行业培育技能生力军。未来吴兴尧将继续以党员标准严于律己，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国产化攻关，为杭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制造强省建设持续贡献工匠力量、党员力量。
5: 今年呢，新能源汽车的那个电池托盘的后处理，我们想推广到全国。行业标准呢，我们也积极在参与，后面呢还要加强跟学校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人才。
0: 本台记者报道。
6: 昨天，徐中医院医共体健康公交专线正式开通。该专线是徐中医院与公交公司党建联建的暖心民生成果，也是我区首条医共体专属健康公交专线，实现了公共交通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精准联动，以党建红守护群众健康出行路。
0: 徐中医院医共体健康公交专线全线总长15公里，双向运营时间统一为每日6:30到11:10，发车间隔为45分钟一班，线路起讫点分别为新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新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线共设置2个首末站、10对中途停靠站点，精准覆盖中医院和新塘、城乡、新街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杭州火车南站、地铁姑娘桥站、大型农贸市场等关键点位，实现基层分院、医共体总院、轨道交通无缝衔接。
7: 比起原来的话要方便，原来的话他们可能出行的话要转车啊，或者自己过来，碰到像今天这种下雨天啊，过来都不方便。那有了这班车之后，他们可以点对点的直接坐到他们想去的医院了。
0: 为全力守护就医乘客生命安全，中医院联合萧山公交公司对全体驾驶员开展专项急救加 AED 操作培训，覆盖心肺复苏、突发疾病处置、AED 规范使用等全流程技能， 既提升了就医服务线驾驶员的应急救护能力，也让公交车从出行载体

0: 升级为流动生命守护站。
1: 所有的公交司机那个院前急救的流程都培训好了，啊，急救抢救的流程，包括我们以后还会配置 AED。
2: 这场以红心向党、相守相约为主题的启动仪式，标志着探索国家"十五五"规划导向的社区养老创新模式在湘湖社区正式落地。湘湖社区是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辖区老龄化率达18%。近年来，社区通过闲置空间再生，将原老年活动室升级为娱乐中心，形成了康、养、护、乐一体化的服务空间。此次启动的物业加养老模式，核心在于让物业队伍不再只做保安保洁，而是成为养老服务的第一响应人。自今年5月试运行以来，娱乐中心日均服务已超过200人次，物业管家加养老专员的协同服务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中心内设中医理疗室、心理咨询室、书画棋牌室、舞蹈室及爱心发屋等功能空间，实现从康养到娱乐的全覆盖。
3: 物业加养老的模式呢，能够通过物业管家精准的了解我们小区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的需求，能够让娱乐中心呢能精准的为老年人实现服务。这样呢，既减少了一些排污的成本，也减少了一些信息差呢。
2: 以湘湖娱乐中心为阵地，以物业公司为主要执行主体，链接专业养老资源与社会力量，一个一站中心加全网网格的物业养老协同服务体系正在湘湖社区成型。本台记者报道。
0: 环卫取水是城市环境卫生保洁作业的基础保障。近日，萧山区环境卫生保障中心引入一套标准化水荷取水设备，实现环卫取水安全高效、节能规范多维度升级，为城市精细化保洁筑牢坚实水源根基。以往直接取用河道水作业，容易因水质杂质导致设备受损，影响保洁效果。这套水荷取水设备通过精密过滤系统对河道原水进行深度净化，将普通河道水转化为高洁净度作业用水。
4: 本来是要20来分钟了，现在嘛收10多分钟就可以了，速度也好，安全也安全，对老百姓也是好的。
5: 它的优点呢，就是更加的节约成本，然后它的水压更稳，啊，加水更快。后面我们也会增加取水点，满足实际的取水需求。
0: 据了解，一辆洒水车一天要加5到6次水，一车能够装10吨水。以往消防栓加水需要20分钟左右，如今换了这套设备，装满一车水的时间缩短到了15分钟。标准化水荷取水设备的安装还不受点位影响，极大方便了日常环卫取水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2: 入夏以来，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作为江南地区特色家常腌菜的梅苋菜梗迎来食用旺季，但近期区医院急诊科就接诊了不少亚硝酸盐中毒病例，上个月已经有20多名患者中招。医生介绍，每年夏天是梅苋菜梗中毒的高发季。苋菜梗在自然发酵腌制过程中，自身含有的硝酸盐会被环境中的细菌转化为剧毒亚硝酸盐。腌制第3天至10天是毒素高峰期，此时亚硝酸盐浓度最高，也是中毒最高发的阶段。
6: 这个中毒的我们可能还是跟进食量有关系，尽量还是要建议少吃。一般我们建议要尽量要腌制到比如10到15天之后的这种腌制品进食，但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
2: 本台记者报道。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3: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

0: 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1: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1: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4: 对不对，都
6: 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退。
1: 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7: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8: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7: 我怎么就不文明？
8: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吗？

0: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距今39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黄河中游东岸的一个大型聚落突然遭遇外敌入侵。入侵者把一只巨大的牛角插入年轻贵族女性的身体，然后扭断了她的脖子。这个血腥的场景是根据尸骨遗存状态进行的推测，但依然让几千年后的我们感到强烈的震撼与不适。这还仅仅是那场残酷战争中的一个瞬间。在他的身边，尸身如山，白骨累累，并且几乎找不到一具完尸。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些，但与他们一同深埋地下的还有一些戳印漂亮图案或者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残片，大量精美的陶器、玉器、骨器、漆器以及零星的铜器。这一切都在引发我们的联想，或许战争发生之前，这里曾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人们在精心装饰过的建筑里过着富足快乐的生活。但战争让城市和生活都化为了废墟。就此，从历史中消失的这个聚落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陶寺。此时的中华大地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最后时刻，不同的区域拥有各自的文明中心，陶寺就是今天山西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以这样的聚落为核心组成的集团被称为邦国。万邦共存的格局形成已有400-500年，各邦国人口不断增多，农耕所需的土地资源日渐匮乏。当发展进入瓶颈期，残酷的战争就登场了，并且越来越频繁。这似乎是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段必由之路。几乎与此同时，公元前2000年的欧洲大陆因为资源争夺发动了持续长达1000多年的战争，史称印欧扩张。但是对于亚洲腹地的中国，这更像是孕生新时代的前夜。在冲突、纷争和兴替中，众多邦国向着一个方向聚拢，中国从多元走向了一体。这个方向就是中

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地理概念，这里是天下至中的原野，黄河在这里川流而过，未来这一地区会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秦远处传来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涛声。近乎封闭的地理空间和充裕的山川资源带给了他们足够的安全感，肥沃且干湿适中的土壤包的山卯上拥有一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的石山脚下，是黄河的另一条支流突尾河，四周不仅有耕地，还有大片森林和草原。这是一个以旱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聚落。常年的丰收让石卯人学会了用多余的谷物酿酒，他们所掌握的谷物发芽和曲酿两种技术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酿酒工艺。因为分处黄河东西两岸，石卯和陶寺被后世并称为邦国时代的黄河双雄。在石卯遗址中可以看到，象征吉祥的玉被嵌入墙体，埋进墙根，这或许是某种祈福的方式，代表着石卯人对安稳永固的期盼。这样的美好愿望护佑了他们几百年的繁盛，但最终邦国却突然消失了。这个结局几乎和陶寺一样，陶寺和石卯的衰落成了一个谜，是什么摧毁了他们？那么多的人都去了哪儿？我们只能借助留存不多的历史残片，尝试去连接可能的原因和结果。

益于农业的不断进步，地里产出的粮食越来越多，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但人口膨胀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各个层面的竞争都在加剧。邦国内部由于财富、权力占有的不均，阶层分化愈发明显，邦国外部更是风云激荡。以前大家各自埋头发展，如今聚落体量越来越庞大，对周围的辐射和影响日益增强，很容易被对手发现。有关注就会有较量，竞争最激烈的外化形态就是战争。早期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要想胜利必须打造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人数越多固然越好，但个体作战能力与整体配合一样重要。邦国领导者渐渐意识到，打仗和种植一样，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巧和战术，以及更先进的工具。这促使他们抽出大量时间，用于训练、演习和研发武器。历史上最早的军队，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在农业时代，失去土地意味着放弃生产、牲畜、房屋和存粮，这几乎就是失去一切。战争于是变得格外残酷。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发现，当地人原先使用的斧灶有一天突然绝迹，具有时髦风格的陶粒以及铜齿轮、陶鼓、口簧等器具却出现在了陶寺城内。再加之陶寺遗址内堆积如山的尸体，被扭断脖子的女贵族，这些信息似乎都在隐隐约约地指向一种可能。有人推测，终结陶寺文明的很可能就是一场资源争夺战，而战争的发动者很可能就是黄河对岸的石卯人。石卯人为什么会发动如此惨烈的战争？有研究者把最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气候之变。石卯人发祥的时代恰好处在全球气候总体变干变冷的大趋势中，一次持续数百年的气温回升，温暖湿润的季风给石卯邦国带来了勃发的生机。当这次友好的照拂结束后，位于黄河西岸偏北的石卯人会明显感到空气中的水分在减少，北方吹来的风又干又冷，庄稼的成熟期也因此一再推迟。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黄河东岸偏南的陶寺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最终决定放弃精心营建的石卯城，向南进发。那么石卯人为什么选择向南而不是向北？这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向判断，更像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抉择。石卯人应该并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恰好处在中国气候的分界线上。从今天的大兴安岭一路向西南，到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再到青藏高原东侧，然后南下至横断山脉，这些连绵的山脉及其临近的高地形成了一个狭长的且大致等温、等湿、等雨量的半月形地带。这里差不多也是来自东南的海洋季风向内陆进发时所能抵达的最远边界。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片狭长的区域也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我们或许可以推想，3000多年前的石卯人最终选择了农耕的生活方式，于是跟着季风南下，在途经陶寺时制造了陶寺血案，之后经过短暂停留又继续向南。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去向，哪里才是最理想的家园？寻觅者可能不止一个邦国的民众。从石卯和陶寺之间穿过的黄河，在冲出黄土高原后奔向了辽阔的华北平原，这像是一种指引和感召，也可能是地理结构导致的历史的必然。陆陆续续的，很多邦国的属民都在向一个地方汇集，那里就是洛阳盆地，地处中原。伴随着陶寺和石卯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漫长的新石器时代以及闪耀一时的邦国时代。历史的新纪元在洛阳盆地孕育而生，未来的很多年，这里将成为中国的核心区。人们以天下之中来形容其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星星之火最终迸发出巨大的光辉，照亮整个华夏文明的天空。这里会耸立起一座史无前例的超大型城市，一个新的时代就在这座伟大城市的建设中悄然开启。公元1959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洛阳偃师区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庄发现了很多史前的陶片，这引发了学术界的巨大关注，于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考古工程启动了。这是一个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城市遗址，虽然目前仅仅发掘了近5万平方米，不到整体遗址面积的2%，但我们已经可以窥探到这座城纵横交错的道路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址若干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已经清理出的大量房址、教学、水井、灰坑等等。这是一个有着完整规划的城市，而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考古学家惊叹不已，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叙事的伟大发现，将其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开始走向初步一体的最早的中国。与宏大而有序的城市建筑遗址同样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出土的文物，尤其是青铜容器的出现，成为正在到来的青铜时代最惊艳的开场。这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与它的前身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与后世华丽的青铜大鼎相比，二里头时期素朴而简洁的网格纹或许稍显简单，但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没有它的铺垫，就不会有商周青铜盛世的霸气与辉煌。这座庞大的都城坐落在伊洛河故道

北岸的一处半岛型高地上。这应该是精心勘察的结果。临水而居，可以充分享用伊洛河的水资源，恰到好处的高度能保证在洪水来临时也安然无恙。十多公里外便是黄河，在人类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大河的时代，人们更习惯在大河的支流上建立家园，就像陶寺和石锚。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成熟，出于对水利和航运的需求，人的居所离大河越来越近。此前，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而这里却聚拢了2到3万人。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书写的最早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中国？考古学家认为，此处是一座由众多外来人口构成的移民城市，因为遗址内的墓葬较为松散，缺乏统一规划的宗族墓区，由此可推断，这里的人们大多缺乏血缘关系。我们猜想，或许其中就有来自黄河上游的石锚人和陶寺人，那些从未放弃寻找美好家园的人。他们走的可能是陆路，一次次翻山越岭，也可能是水路，沿着黄河顺流而下。还有一些人应该从南方来，他们带来了当地的生活习惯，还有农作物的种子。在二里头遗址，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原产于北方的粟、黍、大豆，还发现了从西方传入的小麦和来自南方的水稻，其中水稻的数量约占农作物总数的1/3，仅次于粟。这表明二里头人的饮食结构非常丰富，已经五谷齐全。而农作物品种的多元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的总体产量，还能减少种植单一作物的风险系数。他们共同奠定了二里头农业社会的基础。大量人口的聚集，让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于是，四面八方的移民与本地人一起，开始营建一座都邑。他们相信，这座都邑除了能给予自己庇护，还能实现梦想。围绕这座都邑，不同的人在从事不同的生产。有人专注于房屋和工程的建筑，对不同类型的木头及使用方法了然于心。他们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营造法式中所描述的营造规制。有人专注于器具制造，不断练习精准控制火的温度，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实用性和美观度。有人专注于农业生产，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土壤和水分的利用，以及对作物的选种和培育。不同职业的协作，保证了一座庞大都城的建设与运转。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不断的分工，同时又在向心的聚合。显然，这样的一座都邑无法一蹴而就，它浸透了数代人的智慧与心血。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创造性地采取了多网格结构的城市布局。多网格结构以围绕宫殿区的井字形大道为中心向外延展，形成路网。路网之间是带有围墙的一个个封闭空间，因而路网既是交通孔道，

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显示出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重要特征。我们无从得知这座都邑的设计者是什么样的人，但从各区域发掘的遗址和文物中可以领略体会到几千年前二里头人独特的建都思想。这件青铜甲是温酒和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做工看起来较为简陋，却是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甲。它的诞生地很有可能是位于二里头都邑南部的青铜器作坊，这里临近古伊洛河，取水方便，同时远离人群，可以避免给城市造成污染。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作坊，连续使用了约200年。从残留的铜渣、陶范和干锅残片可以获知，二里头人已经掌握了具有相当难度的合范技术，来铸造青铜礼容器和礼兵器。这件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全长超过70厘米，似乎正在游动。器物的做工之精，体量之大，前所未有。它一样也是本地制造。就在青铜器作坊不远处，是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绿松石作坊。二里头贵族所佩戴的绿松石饰品大都出自此处。在二里头时代，绿松石和玉一样是高端奢侈品，被当作上层社会的身份标识。这个仅有2.2厘米高的猴形微雕，由动物骨骼制作而成，抱膝蹲坐，形容生动，仿佛在表达无尽的哀思。它发掘自一个儿童的墓葬，生产地很有可能是二里头的骨器作坊。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骨器、脚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有锥、足和簪等成品，以及各种半成品。它们点缀着二里头人日渐热闹缤纷的社会生活。这些手工业作坊，除骨器作坊位于中心区西南角外，另外两座作坊分布于城南，而且遗址规模较大。由此可见，这个区域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有意设立的官营作坊区，或者也可以说，这里是二里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园。

时，每个作坊被赋予的技术职能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会属性，代表着聚落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由此制造出的器物，很多都带有或深或浅的不同区域的印记，就像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移民和农作物种子一样，他们携带着各自的文明成果，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而来，在二里头汇聚，共同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中心。从官营作坊区一路向北，会看到一片开阔区域，东西长约200-300米，这是二里头的另一个功能区。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像是粮仓，有类似流传至今的坛。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半地穴式设施，或许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扇。四周不见柱子的痕迹，表明他们大约没有屋顶。二里头的祭祀区就在这里，二里头人视之为圣地。根据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圆形的坛或许是祭祀源于先民的信仰崇拜。早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就留下了祭祀的遗迹。二里头所处的年代，中国人的信仰主体正在从自然神向祖先神过渡。我们不太清楚二里头先民祭祀的对象究竟是谁，但最高级别的祭祀应该是最高级别的统治者才能拥有的特权。通过祭祀，最高统治者构建了一种神圣而森严的信仰秩序，这种秩序进而又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吸引着四方来客。诸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往往都是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成。正是通过这样的诚意，原本原始平等的社会转变为有阶级的社会。这仿佛是在提示我们，这片祭祀的区域或许也是二里头都邑诸多故事开始的地方。如果说南部作坊区和北部祭祀区的功能定位更偏向公共属性，那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东部和西部则构成了二里头的私人生活领域。这里零散分布着不同家族和群体的居住区，他们中有平民，也有贵族，由于身份不同，居住环境也相差甚远。一簇簇的半地穴式窝棚为平民之家，地面上的单间或多间房屋则为贵族的私宅。这些居住区同时也是墓葬区，二里头先民会直接把逝者埋在房屋前的院子里或近旁，或许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紧密维系与祖先的精神连接。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以及居葬合一的墓葬制度，在数百年前的石峁也能找到些许痕迹。中国古人讲究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在这最早的中国，人间的等级秩序被一并带入墓葬中，墓地的形制、方位、陪葬的物品和数量等都有特别的讲究，这便是葬礼。

俯瞰全城，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处于城市最核心位置的是东西南北四方建筑与王权的至高无上相呼应。王必须身处凌驾于聚落群之上的中心位置，并呈现出相对于其他位置的明确的不平等性，这将中的显要地位凸显无疑。考古学家用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来形容这片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区域，四周的宫墙皆用夯土板筑而成，形制方正而规整。宫城内最大的一座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围廊庑、庭院和正门门署等单元组成，主次分明。开阔的中庭可容纳数千甚至上万人，其中坐北朝南的主体殿堂主人只能是王，二里头的各种治理政令就由此发出。但要如何才能管理如此众多的人口，处理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维系如此庞大的都邑秩序？凝聚力的产生既需要外部约束，更需要内心的认同。二里头的王无疑很早就有这样的体察和觉悟，他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并被后世不断沿用发展的策略，那就是礼。这两个看起来像斧头一样的器具叫钺，一个为钰制，一个为铜制。钺的形状由石斧演化而来，薄而短的斧背减轻了挥动时的冲击力，显示它并非为了砍啄而生。它们和王权紧密连结，是二里头君王的仪仗用器，经常在一些重要场合现身，用来增添王的威仪。这些弱化了使用价值，专门用来表达秩序和尊卑的器物被称作礼器。它们在二里头大量出现，以九礼器为核心，形制与组合都相对固定。礼器就像是固化的礼，它把无形的王权之尊和社会之范以有形的方式传达给了每一个人。礼制体系的完整形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在二里头，礼已经清晰可见。在二里头的建筑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到礼。或许跟远古议事时首领总处于人群正中有关，中国先民很早就有了以中为尊的意识，并延伸到房屋搭建。坐北朝南，这是生活在季风区的中国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创制出来的经典民居模式。冬季背风朝阳，夏季迎风纳凉。人们把东西向的房子称作正房，旁边紧挨着的南北向房子称作厢房。出于以中为尊的礼仪观，正房通常为长者的居所，厢房为晚辈的居所。这种民居形式最早很有可能来自二里头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群，这差不多也是中国最早具有中轴线的四合院。中从一个单纯的方位概念逐渐成为一种人文关系。在古人的思想发展中，大地之上的各类中被创造出来并赋予空间价值。二里头的中轴线布局已经延伸到了整个城市。

边的祭祀区，中间的宫城和南部的作坊区，几乎处在一条南北向的直线上，它们构成了王都的核心区。其分别代表的政权、神权和高新技术支配权，构成了当时王权的三大支柱。不止如此，这里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沿着宫城四堵高墙的方向，两横两纵，四条笔直的大道垂直相交，路面宽约10米，最宽处达20米，上面甚至留下了双轮车的印记。彼时的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明中心相继黯淡，唯独二里头一枝独秀。但它又并不孤立，就在都邑的外围，分布着很多密切关联的从属聚落。它的辐射范围远至今天的河南东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以及河南南部淮河流域的上游，其间不乏一些较大型的次级中心。不同层次的聚落，构成了二里头直接管辖的畿内地域和间接控制的畿外地域，他们众星捧月一般簇拥并滋养着自己的中心。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这里正是日后人们常常提到的中原腹地。中原扮演着天下物流、交通、信息中转站的角色，有利于广泛吸收周边文化的成败经验。于是它超越此前的邦国文明，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跨越自然地理单元、涵盖不同农业区的强势核心文明，具备了广域王权的基本特征。当此前环绕在周边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江浙等文化区走向衰落之后，二里头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区在崛起的同时，也成为联系周边各文化区的纽带，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二里头文化的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与史书中记载的夏朝晚期至夏商更替期大致相当。夏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传说身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把帝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禹。后来禹在阳城建立都城，立国号为夏。等到禹的儿子启登上王位后，将曾经的禅让制改成了世袭制，自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3000多年的家天下时代。然而尽管史书中记载了夏的各种事迹，后世却没有发现可佐证的文物。二里头正是考古学家在寻找夏都的过程中所发现。研究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都邑之一。而可以确定的是，这里就是最早的中国。中的意义从此无比鲜明。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牵引着很多人、很多事物、先进的生产技术、不同的物质文化从四周向中央汇聚。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泽中不仅是地理方位的选择，更是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是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归属。中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人文地

0: 也成为日后中国人解释全部地理秩序的纲目。在古人的理念中，天上群星的旋转以北极星为轴心，地上则同样存在一个钟。人文关系中的钟与天上的钟相呼应，成为天人共有的特征。而因为天象的证明，钟在人间同样具有了永恒意义。钟象征着权威与稳定，占据了钟才算占据了天下，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后世总结的这一则中观，正是从二里头出发的。钟的最早写法如同一片飘扬的旗帜，居中的口有中央之意，合起来就是竖立在中央的旗帜。3000多年前，随着新石器时代落幕，一面飘扬的旗帜从中原腹地徐徐升起。与此同时，散落的中华文明正在向旗帜下集中。在二里头遗址，我们发现了来自东方的酒器，来自南方的玉器、硬纹硬陶、鸭形壶，以及来自西北地区的花边陶罐，甚至欧亚大草原的青铜战斧、环首刀和海贝等器物。我们看到不同区域的文化和文明在这里融合共生，形成了一个更大型、更有力量也更有内涵的整体，之后又向四周辐射。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结束了，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30万，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好不容易见一面，怎么愁眉苦脸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
1: 没事。
2: 有气象专家分析，在西北太平洋上面生成的台风天，
1: 这个天气吧，
2: 将会陆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于30号登陆我省。目前，我省发布了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警报，台风竹笛预计风力达到10到12级，中心风力将达到15级以上。
1: 怎么突然要这么大的台风啊？走，赶紧回基地。
2: 师傅，你看这新闻了吗？一会儿台风来了，哎，你自己先别走了，等我下班了，咱俩一块儿回去吧。别了，你要忙的话，我就自己回去吧。
1: 你这边进展怎么样啊？啊，这还能怎么样？这航天轴承这能选的材料很多，但是没有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都是磨损太快。
2: 我觉得你是压力太大了，我给你泡杯咖啡吧，让你提提神。
1: 就是老婆贴心，你用那个大的那陶瓷杯子，那能跑过。
2: 好。

0: 李斌。
1: 啊。
0: 李斌。
1: 嗯，怎么？
0: 你有没有想过用陶瓷做轴承？
1: 什么？
0: 陶瓷做轴承。
1: 这轴承吗？
0: 我记得我以前在资料上看过，好像现在业内人也在研制了，只是现在应用没有那么广泛。
1: 你简直你就是个天才啊！
0: 哎呀，上班呢。
1: 你说，你看这个相当有可能能成功。
0: 跟咱们一样吧，数据特别像，其实还多一个。
2: 我把大家紧急召集过来，是为了一件事情。今天台风竹笛就要登陆了。坐。
3: 好好好。
2: 这是我们平台首次接受到台风的考验。各个部门一定要做好防控工作。
4: 国家规定的海上平台抗台风的标准是12级，咱们的这个平台设计之初就进行了加固，抗台风的标准应该可以达到15级以上。
2: 我还是有些担心啊，大家一定要协助周教授做好加固工作。豆豆，给大家分分组，我的建议是2人1组，轮流在监控室加班。
5: 好，没问题。
2: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并网的事情。海洋局为我们潮流能发电并网做了很多工作。
6: 滨海电网接下来会派一个团队过来，
2: 来负责验收。他们主要就是检测发电的功率指标。豆豆，一会儿你把一些资料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提前准备一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提前进行讨论。
7: 那我们发电调配和保护系统是不是应该再检查一下？
2: 我觉得可以。

0: 已经到了十四级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
1: 15级。
2: 豆豆，你负责观察一号模块信号指标。
3: 明白，一号正常。朱瑞，你盯着二号。明白，二号正常。
4: 丁炫，你负责三号。明白，三号正常。
2: 二号数值一直在下降，
5: 什么情况？不知道，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数值一直在下降，已经下降到50%。
6: 我们有防护网啊！
2: 不行，我得下去看看，如果出了问题，我就把二号模块关了，不能伤害到总成平台。
7: 我去看看。
8: 哎，林杰，
9: 这么大台风你不能出去。
8: 没事，有安全哨。
2: 你是项目负责人，你不能去。
8: 我就下去看看，不行我就把二号机组给关了。
9: 林杰，等风小一点之后再出去。
2: 啊，
9: 再说了，帅不利，万一出现其他问题怎么办？
2: 争什么争？今天我。

0: 这是朱瑞的父亲母亲。
1: 孩子怎么样了？
2: 朱瑞正在里边抢救。
3: 哦，情况怎么样？
2: 手术应该快结束了。
4: 我爸爸要怎么了？
1: 甜甜，你爸爸特别英勇，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还救了一位叔叔呢。
4: 那我还能见到他吗？我也要爸爸。
1: 当然可以啊，相信姐姐。

0: 医生出来了，
1: 大夫，大夫，朱瑞的情况怎么样？我是他父亲。
2: 病人头部受到外力撞击，然后颅内出血，我们紧急进行了开颅手术，手术很顺利。哦，那就好。
3: 不过开颅手术不能有一定的风险性啊。
1: 那个病人在未来的48小时之内需要在监护病房进行观察，等病人醒了，然后数值都一切正常了，你们就可以探视。
3: 哦，谢谢，谢谢。
4: 大小姐，你又怎么了？又开始耍小姐脾气。
5: 我怎么就耍小姐脾气了？哦，连结婚这种事儿都是我主动提出来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根本就不爱我。
4: 怎么就不爱你了？人家无数其实是你……
6: 哎呀，别提他的名字了。
4: 什么时候说不跟你结婚了？现在不是工作吗？等他忙完了，肯定会和你结婚的。
6: 你是来给他当说客的呀？
4: 哎，你这个小没良心的！我是你闺蜜，我能给他当说客啊？
5: 你是我闺蜜，怎么不向着我说话呢？
4: 你不讲道理啊！我怎么向着你说话呀？你想想看啊，人家现在在做一个工作，做了那么长时间，马上要成功了，你突然非得逼着人结婚，你觉得你讲道理吗？
5: 我就是想现在结婚，我不想让他一直拖着我。怎么到头来就变成我逼他了呢？再说了，从分开到现在已经好几天没跟我联系了。哎呀，算了，我先回去了啊，烦得很。
4: 哎，我给吴叔打个电话。
5: 哎呀，你不要打。
4: 哎呀，喂，吴叔，你在哪儿呢？
7: 哦，我在省城呢。
4: 你去省城干嘛了？
7: 同事受伤了。
4: 哦。你同事受伤了是吧？嗯。哦，那行，我知道了。
5: 什么情况啊？
4: 他同事受伤了，他和林杰都去省城了。
5: 吴叔没事吧？
4: 那他没说。
5: 不行，我得去找他。没说在哪家医院吗？
4: 第一医院。哎，你不是不见他吗？
6: 走了啊，拜拜。
5: 我去接云茹他们。
8: 去吧。真没想到，朱瑞在关键时刻这么爷们儿。林杰，你在想什么呢？林杰，
9: 来医院的路上。我脑子里晃了好多事儿，我一直在祈祷，希望朱瑞能过了这一关。
8: 我也相信，他一定会没事的。
5: 吴叔，
8: 艾乔，你怎么来了？
5: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8: 上回你跟我说，让我想通了再给你打电话。这些天我想了很多，让你等我，确实是我太自私了。但我又没有办法答应你三个月内完婚，我就连跟你约会的时间都确定不了。可能是我无数，没有这个命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姑娘，所以，艾乔，对不起。
5: 我今天来，就是听你说对不起的嘛。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你失踪，我害怕的要命。我以为那只是一场意外，可是没想到今天你的同事也出事了。我才意识到，原来你们的工作中存在了那么多的风险。你们是用生命在创造自己的梦想，相比之下，我的这些小情小爱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我还用结婚的事情跟你生气，跟你闹别扭。我也错了，我也向你道歉，对不起。

0: 先生，您的花包好了，交给我吧。哎，谢谢，再见，
1: 再见。
2: 站在
3: 哎，我还以为你们事儿呢，原来把我们骗来是拍婚纱照啊！哎，真好看，
4: 还搞对了，
3: 甜蜜的。
4: 你说我
3: 一直打
4: 耳环呢，
3: 我
4: 戴
3: 耳环呢，这儿。
5: 忘了为什么离开，
3: 给我戴上。
5: 但知道为谁回来。
3: 太好了，太小美。
5: 成长是回忆的终点。
6: 不给红包哪知道啊？
7: 红包是啊，
6: 对啊，没红包拿去，
7: 红包拿了啊，红包拿下。
6: 哎，你看看这何必啊？
8: 我之前跟你说过，我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2: 你能把潮流能做成，一定是很伟大的。
9: 我帅吗？
10: 挺帅的。
11: 你永远是最美的。
12: 这个惊喜喜欢吗？

0: 好看吗？
1: 你在我眼里啊，永远是最美的。来，麦秋，你看，大钻戒。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万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这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医院给我爸开了进口药，别的都还好。
1: 曾吉夫在暗中不中啊，还能坚持。有什么困难啊，一定要说出来，大家都能帮你的。
0: 不用了，肖老师，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又是让我继续住在宿舍，又给我介绍兼职。
1: 你是一个适合做学术的孩子。
0: 希望你越来越好。天阳那边工作怎么样啊？挺好的。啊，对了，肖老师，辛总希望我留在那儿做正式员工。哦，
1: 那挺好的。他们公司的业务多吗？挺多的，毕竟我们是有环境评测资格的，就那么几家。
0: 那个江石化工的环境评价是你们做的是吧？是啊。
1: 你对他们熟悉吗？是辛总牵头做的，我不太了解。这个报告隐瞒了重要技术变动的风险，哪家公司做的？
2: 大疆天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0: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临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国富诉大江市环保局未履行法律职责一案，依法进行公开审理。
1: 厅长，车子这么颠，你可能进去了。
2: 主持人一直忙着办这种事手续，没时间。正好趁您路上这件事情，把这案子再熟悉一下。
1: 您闹掉中院去了，还管这种小案子？
2: 你确实有案的想吗？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这是个小案子啊？啊？厅长，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这个案子确实不大。打架索赔，原告杨一木和被告杨运胜王长枪发生纠纷，俩人把杨一木给打了，现在刑事上也判了。
1: 无非就是对民事赔偿金额不符，提起诉讼。
0: 那从当时的诉讼来看，你还觉得这个案子像吗？
2: 不像，他们要了个天价赔偿，而且要追溯运胜和江石两家化工厂。
0: 天价？要多少钱？
3: 100万。
0: 啊？我当时都以为弄错了，我还打电话去核呢。
4: 你说就一个领导，还剩下100万？
0: 真是。
4: 这律师还真敢写。
0: 我说你们法院，哎。
1: 法官在法庭判案需要是公正公平，
0: 不可以对当事人以身立场。
1: 但是庭长，你说他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要到100万吧？
0: 明天干久了你就知道了。有些当事人呢，送你100万，送你1000万，可有的当事人就送你1块钱。
1: 那他们要的是什么？
0: 他们只是想要争一口气。
5: 给你点是吧？啊，咋的？我给你点了。
6: 技能一手遮天啊！上，
7: 哎，你谁？

0: 盈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夏卫东教授对本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请查看证据卷十五。审判长，我方申请由夏卫东教授出庭陈述意见。
1: 请专家辅助人出庭。现在核实专家辅助人身份和专业资质。
2: 我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教授夏卫东，具有职业司法鉴定人资质，证书编号33029804。
1: 请专家辅助人向法庭陈述意见。
2: 江石化工厂的这份报告中，改变了消化车间废水处置的工艺，他们认为冷却结晶回收混二硝基苯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但这个过程其实是将消化废水冷却析出消化废料，环评报告中没有这些消化废料的处置流程。
1: 上诉人是否要向专家辅助人发问？
0: 请问环评报告中是否可能出现不全面的情况？
2: 不是不全面，是刻意隐瞒。这个报告第四页第八行写道，项目变动后废水处理方式发生变化，回收了部分物料不属于重大变动，这种表述不符合行业规范，其实属于刻意模糊回收物料的性质。
1: 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代理人是否要向专家辅助人发问？
3: 环保局每年对江石化工厂的检查报告中囤积物的数量都是符合规定的。你刚才说江石化工生产或囤积消化废料，请问你有什么依据吗？
2: 不可能符合规定。根据江石化工厂所提交的生产申报，他们一天至少会产生400千克的消化废料，这还不包括他们处理单元废水池里囤积的。
4: 这都是揣测。
3: 也就是说，你没有实证证明你这个观点，你的结论都是推论出来的。
2: 我提交的报告里有详细的计算公式，这是科学计算的结果。
3: 审判长，我没什么问题了。
1: 好，请专家辅助人先退庭。
4: 李律师，现在是什么情况？
5: 先别急，再等等。
6: 环保局对这份报告有没有进行实地考察或者核实啊？
7: 环保局每年按规定对辖区企业进行环保检查。
6: 我问的是，有没有去核实这份环评报告里的内容？你们出具的验收合格意见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4: 环评报告是我们的主要判断依据，这些报告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6: 你的意思是，环保局的验收完全是基于这份环评报告，而这份环评报告是由江石化工出资委托的环评公司所做，你们环保局并未加以核实考察，对吗？
3: 审判长，环保局是按规定对江石化工提供的报告进行审批的，上诉人以及专家辅助人的那些说辞完全是他们单方面的猜测，没有实证，请法庭驳回。
6: 是不是揣测，去现场看了就知道了。既然双方对事实认定有差异，那就在法庭的主持下
1: 和专家辅助人一起
6: 直接去江石化工厂对该证据进行现场勘验，可以解决本案事实层面的争议。现在休庭。
8: 秦总，您找我？
9: 姚斌，你赶紧去江石化工厂一趟。
8: 怎么了？
9: 不知道他们摊上什么官司了，现在法院和环保局的人正在赶过去。
8: 现在？
9: 对，你马上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帮他们把这个烂摊子解决了。
8: 邢总，
9: 姚斌，环评报告是你写的，一旦败露，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5: 不耽误您时间吧，夏老师。
2: 啊，没事。你们经常是开庭开到一半就下到现场吗？
5: 法官哪有这个时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听说这个罗源法官是出了名的不走寻常的。
10: 久等了，五出八吧。

0: 准备开庭。原告代理人既无法举证西兴裕正化工厂与王长江之间有雇佣关系，也无法证明原告所受的精神损害，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下面请原告代理人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1: 我想请问一下，被告王长枪，你是凤凰领事人，宣称自己是无业人员，是吗？是啊。
2: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工作了？
1: 1年多。
2: 你的妻子也没有工作，是吗？
1: 审判长，原告代理人的问题和案情无关。
0: 原告代理人，请解释你问的问题与案件的相关性。
2: 审判长。 既然本案的关键是被告王长枪的打人行为跟被告单位西兴裕盛化工厂之间的关系，那么被告王长枪一家的收入来源就很重要。另外，王长枪一方此前表示自己没有赔偿能力，但是他有房屋贷款，既然每月能按时还贷，为什么没有赔偿能力？
1: 审判长，请指丹桂小区，该楼盘售卖价格为每平方米7000块钱。
0: 王长枪妻子社交网络账号上表示过，该房子为贷款购买。从利率上来算，该楼盘该户型的贷款只有公积金贷款才能拿到每月3000的额度。计算公式在下一页，
2: 审判长可以查看一下。
3: 公积金贷款怎么了？公积金又不犯法。
0: 审判长，原告代理人所有的诉求都是基于猜测，毫无根据，请法庭驳回。
1: 原告代理人。
4: 李向表达什么？
1: 审判长，我方申请调取王长枪的社保公积金记录，用于证明王长枪打人是受雇佣单位指示，追溯七星裕盛化工厂跟江石化工厂。
4: 法庭知道了，今天的庭审，各方都已经充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书记员已经记录在案。
3: 本案具体如何处理，需要回去做研究之后再进行综合评判。
4: 开庭时间我另行通知各方。
5: 现在就停！
6: 快点，快点，动作能快点，马溜点，利索点！
7: 李主任，这些都是消化废料，
6: 千万要小心，不能着急啊！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着急啊？如果不是之前，孙总已经让转移走一部分的话，不然你说这点时间这哪能够啊？
6: 转移的地方靠谱吗？储藏条件怎么样？
5: 没问题，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0: 介绍的。
1: 这位是省法院的罗法官，这是江石化工总经理石磊。
2: 罗法官你好。
3: 你们这是？
2: 也欢迎您莅临指导参观。
4: 别误会，我们不是来指导，也不是来参观的。我们这个案子里，上诉人和环保局对你们的环评报告有异议，法院来协助你们三方进行勘验现场。
2: 您说的对，您放心，我们一定会配合您的工作。请大家戴上安全帽，安全第一。
5: 第一，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已经不稳定了，这里随时有燃爆的危险，必须马上撤离厂房。马上让工人撤离！
1: 快快快快！通知公安和消防，疏散人群，准备救火。你们联系医院，叫救护车。
0: 夏老师，
2: 你在干什么呀？
0: 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2: 怎么了你？
0: 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0: 夏老师，
2: 你放开吗？
0: 差点说错了。

0: 实求是的说，当然不能诬陷诽谤。
1: 不是，你怎么着，王哥？真听他们几个瞎说呀？
2: 您是谁啊？您有什么诉求吗？要不你先来说说。
0: 我村民嘛，
2: 对吧？
0: 看热闹，你看
2: 热闹，快叫杨运昌，是杨运生的弟弟。
3: 你闭嘴！
2: 杨运昌是吧？这里没有热闹可看，请你回避一下。
3: 来，老大爷，不准备好了，您说吧。好，我说，我今天不是为了自己来的，是为了全村人来的。根旭，木头，把那录像拿给法官看。杨运胜啊，他不干好事啊，办了个化工厂，释放了大量的毒水，祸害了庄稼。 祸害了鱼塘，全村的鱼全都死光了，那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呀！大家伙连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啊！爱萍，木子的老婆，怀了个死胎，医生怀疑这就是喝了那些污染的井水造成的。后来，我们大家伙找杨云胜去讨个说法，他呢？ 不仅不认账，而且还殴打我们，抄起木棍把木头打得头破血流啊！后来他出了医院，鱼塘的鱼全都死了，50万贷款全打水漂了，他怎么活呀？他没法活呀！
4: 我说，今天这一切我都记录下来了，请你相信我，法院一定会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下脚兽。

0: 你们几个人都起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干嘛呢？法官，他们说什么你信什么？啊，我哥那厂子，你年年那个拿那个环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证，对吧？他们这几个就想讹钱，你知道吗？
1: 杨运昌，你这步子还是远亲，你说这话就不怕天打雷轰啊？
2: 我认识他谁吗？我认识。
3: 大家听我说，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法院。
4: 我们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
5: 但他说他已经买通你们跟苏律师了。
6: 那你就换律师。杨一墨，你连你自己的律师你都不相信，那我没有办法继续为你代理了。你可以另请高明。
7: 杨运昌是当着我的面放的录音，我是亲耳听到你跟他们要了100万。
5: 录音是可以造假的，他们只需要在我说过的话中截取他们想要的部分，就可以组成新的意思。这样手机也可以判到啊。
6: 但是。
8: 法官已经苦口婆心给你们解释了那么久，但你们还是不相信。你知道你们现在的行为是什么吗？
9: 宋律师，我跟他们说吧。各位乡亲，你们现在的行为说轻了叫妨碍公务，说重了就是暴力抗法。虽然说我们今天说休庭了，但是等法院整理完证据以后，还是会重新开庭，还大家公道的。
10: 杨一墨，你还要让这些乡亲父老，还有这位老人，跟你一起在这儿做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11: 朱导，别慌，有老头子在这儿坐牢，我先去。
12: 吴叔，您就别管了，有我呢。

0: 吴大爷，围着呀，警察来抓你们来了。
1: 你是故意拖延时间，还叫警察来抓我们？
2: 好久没见了，
3: 跟他聊聊。刚才是你的书记员报道，情况大概好不好点？
4: 你觉得法院保得住你啊？
2: 民众们情绪比较激动，但是这个叫杨运昌的人一直在挑唆，他有问题。
5: 杨运昌，
0: 哎，三儿，那个我就看热闹来着，我亲眼看见那个杨一木打人了。
5: 三儿看热闹啊！刚才我一下车就看你添上加醋的，挺活跃。走吧，咱所里再聊聊。
0: 行了，走走走，兄弟，
5: 走，那你们几个一块去啊？
4: 我们回家吃饭，我们回家吃饭。
5: 江一木，刚才报警说你把一律师打了。
6: 那是我自己碰的，没什么大碍。
5: 确实。
6: 对，杨一木是我当事人，有什么需要配合调查的，我随时可以去。不是的，宁宁，我这有事儿。
7: 师傅，化工厂爆炸了。
6: 什么？什么爆炸啊？
7: 化工厂。
6: 你慢点说，你现在在哪儿？
7: 我在医院呢。
8: 我人没事儿，我就是跑的时候崴了脚。
7: 太太呢？
8: 我
7: 刚才
8: 看了一下，大家都是皮外伤，只有夏老师他在抢救室抢救呢。
6: 夏老师怎么了？
7: 我不知道，我正在去抢救室呢。
9: 警察同志，带我去派出所吧，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妨碍耿法官办事情。苏律师，
6: 你先去配合调查，我晚点去看你。耿厅长，那个江石化工厂刚刚发生了爆炸案，然后我同事受伤住医院了，我得先回去看一下。
2: 江石爆炸？
6: 对。
2: 你同事怎么会在那儿？
6: 去开庭。
2: 谁开庭？
6: 高院行政庭的罗法官，我先去了。
10: 高院行政庭，
11: 家属去外边等一下。
10: 好。
0: 你是不舒服吗？
10: 喂，我就是嗓子有点呛到。他怎么样，大夫？
0: 他需要观察观察。哎，你别动，我给你检查一下。来，手拿开。哎呀，你赶紧跟我去做个检查，拍个片子。来，快来。
6: 没事，江石化工的问题是以这样的方式证明的，还好你人没事儿。

0: 不过环保局那个案子，我觉得我们肯定赢定了。
1: 已经迟了。
0: 啊？走吧，慢点。
2: 哎
0: 呀！
2: 哎呦！温教授亲自接我呀！
1: 你可回来了，赶紧跟我走。
2: 哎，不，你等会儿呢。什么事儿啊？
1: 看新闻了吗？郊区有一个化工厂爆炸了。
2: 我就看了个标题，没看具体内容，怎么了？
1: 你儿子就在爆炸现场。
2: 啊？不，那得赶快去找他呀！
1: 是啊，怎么回事？小区给我打电话了。哎，哟，儿子电话哎。罗源，你怎么回事啊？
3: 我没事，妈。就是怕你们担心，才给你们打过来的。赶快跟我爸说一声啊，没事，放心吧。
4: 何法官，
5: 没事就好。
4: 何法官，您身体还好吗？
3: 啊，妈，我正是有事啊，先挂了，放心，没事。我真的谢谢你告诉我的，没什么大事，人都救出来了吧？
4: 基本救出来了，除了一位工程师没抢过来。
3: 工程师？
4: 是的，叫劳斌，因车力不及时，伤得太过严重。

0: 徐飞，
1: 你赶过来了，这么晚还有车吗？
0: 大同志车回来的，啊，他人呢？
1: 他在急诊那边，我带你过去。
0: 哎，
1: 我刚都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毕竟好多年没见了。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0: 他调回中院了，跟我一个办公室。
1: 调中院？啊，你也调回中院了？
0: 对，这事儿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呢。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就你最忙。
0: 对不起，
1: 行了，你赶紧过去吧，我夜班特别忙，我先。
0: 那我等你下班吧，要不？
1: 你没事的，赶紧早点回家吧，还能跟妈说上几句话，啊，去吧，去吧。
0: 行。

0: 太太徐飞在这上班做护士。我来看看。
1: 什么？
0: 徐飞在这做护士。
1: 徐飞？
0: 啊。
1: 徐飞怎么了？
0: 我跟徐飞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她现在是我太太，在这做护士。
1: 你俩结婚了？
0: 啊。他跟我说，你软组织挫伤啊。
1: 啊？
0: 软组织，这儿。
1: 没大事儿。
0: 我听田副院长都说了，说你们今天去现场遇到了爆炸，不过幸亏你们去了，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我们不去，可能就不会有这场爆炸。
0: 有没有想过，如果这爆炸发生在仓库里面，那会是什么样一个后果？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辩论队的陈指导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墨菲定律。
2: 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0: 没错，不是因为你去了才发生爆炸，而是他们的安全隐患在你去的时候爆发了。你不用那么自责。

你真的是因为徐飞在医院你才来的？爸，田副院长也跟我说让我来看看你。你呀，连谎都不会撒。

0: 子你不能出事儿，
1: 别吓唬妈妈，
0: 别吓唬妈妈，小姐。妈妈经受不起了，孩子。妈在这儿呢，别说话啊，别说话，
2: 今天下午三点，江石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宁江省救援消防总队派遣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展开救援，大火已经持续燃烧5个小时，现已被扑灭。目前从大江市人民医院了解到，爆炸中的伤者已陆续送医，本次事故厂区员工撤离及时，没有发生大规模人员伤亡。截至本台记者播报之前，爆炸事故造成76人轻伤，1人病危，1人遇难。
3: 我们市政府呢也迅速在第一时间成立了江石化工厂爆炸事故救援调查小组，我们会扎实细致地做好调查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一查到底。
4: 你的姓名？
5: 石磊。
4: 年龄？
6: 52岁。
4: 家庭住址？
5: 江城路3956号。
7: 我们是大江市公安局的，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请您配合。

0: 这案子太复杂了，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身伤害侵权赔偿案，万一要牵扯到僵尸爆炸案呢？这案子我办不了，你们给杨医生换个律师吧。
1: 我告诉你，蔡总，上次在律协吃的那个处分到现在为止还不到半年，你别忘了，
2: 如果当初不是我出手的话，你没有现在这么潇洒。你现在手里的案子，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啊，你不能牵扯到僵尸化工厂，
1: 否则的话你在临江没有立足之地。

0: 时的意外牵扯不到集团吗？
1: 江石化工厂和凤凰岭香花集团所有的切割手续都已经办完了，法务工作也接近了尾声。江石化工厂从现在开始跟凤凰岭香花集团没有任何关系，它不再是集团的子公司，而是石磊自己的公司。
0: 石磊那边呢？不会咬上我们吗？
1: 刚一出事的时候你就放心吧，石磊啊他是个聪明人，他心里很清楚，就这个案子他不可能全身而退啊，牵扯到集团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那个死了的工程师家里人不会来闹吧？
1: 你放心，他的家属一定不会出来闹。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您的说法一步一步在走，江石化工厂爆炸的这个事情责任全在他。
2: 就算退一万步，如果出什么事儿咱们也有办法对付。

0: 回来。
1: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还没恢复啊？
2: 没事，就是有点耳鸣。医生说过段时间就恢复了。
1: 啊，你有时间吗？
2: 怎么了？
1: 夏风头从那个案子的律师来找我，不能一个人见他，其他人都在忙。要不你陪我走一趟？
3: 我跟领导申请了，领导同意你跟我一块儿去。

0: 夏老师，
1: 李露，
0: 你身体好些了吗？
1: 好多了。你们这是？
0: 这些都是饶冰师哥的东西，东西都已经收拾好，搬出宿舍了。
1: 他爸妈还好吗？
0: 阿姨已经回医院了，说是去照顾饶爸爸。这个是您当年送给饶师哥的，希望还是将您保管。阿姨让我替他谢谢您，说您是师哥的恩师。啊，对了，夏老师，这些都是师哥的书和论文，阿姨都没有带走，您看是
1: 放我那儿吧。要上课了，麻烦你们帮我拿过去好吗？

0: 杨律师，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这位是我们院的罗法官。
1: 不用了，谢谢。
0: 冯法官，请您看一下这些资料。这些资料跟杨一木案有关系吗？应该是。
1: 严格来说，这些资料跟江石化工厂有关系。
2: 吴律师，我想要问题跟你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民事诉讼案，法院呢只需要了解杨一木被打的事实和过程，还有关系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王长枪是江石化工厂雇佣的保安呢？

0: 2年前，王长枪受雇于凤凰山湖物业，这个是凤凰山湖物业网站上的宣传页面。从这个宣传页面上可以看到，凤凰山湖物业的客户就是江石化工厂。
1: 这能说明什么？
0: 江石化工厂是祥发的旗下子公司，那么这个祥发的前身，就是您老家上红头村走出来的七星制强化工厂。
2: 责令被告单位七星制强化工厂即日起立即停止生产活动，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0: 当年七星制强化工厂的车间主任石磊，就是现在江石化工厂的总经理。当年七星制强化工厂的总经理陈志强，就是现在祥发的董事长。这个七星制强化工厂呢，这么多年改了很多次名字，一直从事着化工原料生产活动。
2: 这是这些年来的公开检查报告，这个是他们这些年注册的公司列表，足迹遍布全省。
0: 苏律师，祥发集团和本案有直接关系吗？
3: 耿法官，上横头村当年因为七星制强化工厂和多家工厂的污染，导致现在土地种不出粮食，水井打不出清水，整个村庄人去楼空，这些情况您是了解的吧？
4: 现在难道您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下横头村也变成这样吗？
3: 苏律师，请注意你的措辞。
0: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3: 苏律师，您刚才说的这一切。
0: 和杨英木这个案子没有关系。这个是运盛化工厂周边的泥土采样检测报告，里面检测出了 PFOA 和 PFOS， 这两者是江石化工厂所生产的表面活性剂的标志性成分。杨英木就是因为找到了这个证据之后，想要找杨运盛讨一个说法。在那之后呢？
2: 运盛化工厂突然多了一支保安队，他们只要去讨要说法，这些人就打人。
3: 苏律师，你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0: 耿法官，您不就是上红头村出来的人吗？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石磊这么继续作恶？
2: 你从哪儿查的法官私人信息？
0: 七星县法院的网站上有耿法官的专题报道。
2: 他们全家的生活已经被他们给毁了，您不能让他们把下横头村也毁了吧？
3: 苏律师，你现在一不能证明江石化工厂和运盛化工厂之间的利益关系，二不能证明祥发集团和运盛化工厂之间的关系，三不能证明运盛化工厂污染和鱼塘死鱼事件之间的唯一直接关联性，四不能证明王长枪打人行为和江石化工厂、运盛化工厂之间的指使、背指使关系，对不对？
2: 只要法庭同意我调取王长枪的社保关系，我就可以证明。
3: 还证明不了呢。在法院，法官只看证据和法条，与其你在这儿和主办法官软磨硬泡，不如拿这点时间去补充证据。苏律师，法庭已经知道你的诉求了，会记住在案，并慎重考虑的，对吧，耿法官？
4: 苏律师。 法庭会依法处理，请你回去等消息。好，希望不要让我等太久。
0: 我以为您能和当事人共情，但可能是我想错了。 因为您毕竟是一个不懂环保的法官，
5: 苏律师。

0: 你想法下面还有其他厂子，还是会继续跟你合作。是，啊，僵尸欠着钱啥时候结啊？
1: 我又不是僵尸，你问我，我哪个晓得吗？
2: 你这样，兄弟，啊，你回去之后吧，你给上边人带个话，以后这个货钱现结了，还有就是之前那么长时间欠的钱，现在该结清了。
1: 我
2: 就
1: 是个打工的呀，
2: 我的话有能有啥子用啊？
1: 我知道，兄弟，你这样。 你就是帮我个忙，带个话，我最近是这样啊，手头有个官司，是不是特别紧？否则我能干这事吗？是不是？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借点忙你帮忙。
3: 老板，货办完了，
1: 行，啊，是不是？啊，杨哥，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啊，现在生意不好做，帮忙带货嘛。
3: 我先走了，好，
1: 杨哥，
3: 厂子里头少抽烟，小心砸了。
1: 别忘了啊，
3: 小心，好，走吧，
1: 走吧。

0: 春天，早点睡吧。
1: 啊，我再看一会儿。要不你先睡吧，我去楼下看。
0: 你别总熬到那么晚。

0: 喂，
1: 你果然也没睡啊？
0: 怎么了？
1: 出来吗？
2: 过他呀！
3: 哎呀！刘法官，伤好了？你是又来打球还是来看球啊？
2: 我这约你打球，你也没换衣服呀。我现在还不能剧烈运动。哎，你还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我一失眠就找你出来打球，打完球就一块背罚单吗？
0: 我当然记得，也只有你这么变态，打完球还要。

0: 没法调，谁记得住？这你就误会我了。我那是在督促你锻炼身体，复习功课，不要最后因为体育和司法考试挂科。
1: 我跟我出来不是为了叙旧。
2: 上来，你白天状态不对啊。
1: 我哪不对了？
0: 你看你这个表情，你这个表情我太熟悉了。怎么了？一个民事赔偿案，至于愁成这样吗？
1: 就算我调起了社保记录，对整个案件的审理方向也不会有帮助的。你现在是站在一个法官的立场考虑问题呢，还是站在原告的位置上考虑呢？
0: 那个苏律师说话很有煽动力，毕竟律师的工作就是要把法官拉到他们的逻辑里去。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时刻保持公正，不能被他带偏了。
1: 你说的对，僵尸化工这个案子，我确实被影响了，我承认。
0: 不要有心理负担，把与案子无关的信息都摘出去。

0: 苏律师啊，这么晚打扰你，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和江氏花宫有关。
1: 喜欢这幅画吗？
0: 苏律师，
1: 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提醒。
0: 真好，
1: 请坐。
0: 美丽的胡杨岭，
1: 这是我的家乡。
0: 坐。
1: 夏老师，您之前打电话说江氏花宫的事情，
0: 我去找过新阳了，他们说饶斌为了钱给江氏花宫出具了假的环评报告。你那边什么情况？
2: 去办候审呗，还能怎么样？你呢？听说你进医院抢救了，严重吗？
0: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家我先加个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为切断浙赣铁路，改变华中局势，发起了对南昌的进攻。从1939年3月17日起，至5月9日止，中日两军在南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中国守军损失兵力48000人，击毙日军8000人。南昌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作战。武汉会战后，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维护长江中下游的交通，日军将武汉地区作为正面作战的重点所在，配备了拥有7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的第11军，并不断对武汉周边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局部进攻作战。此时，在武汉外围的中国守军长江以南是陈诚、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有52个步兵师；长江以北为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共有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1个骑兵旅。面对武汉地区周围中国守军将近100个师的包围态势，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打。

0: 击国民党军，以动摇国民党军的抗战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为此，日军在1939年先后发动南昌战役、遂枣战役及第一次长沙战役。1939年1月，日军第11军拟定了攻占南昌的计划，目的是切断浙赣铁路，割断长江以南的安徽省和浙江省中国军队的主要交通线。南昌古称豫章，今江西省省会，在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曾这样描述南昌的战略地位：今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这里四面环山，水网密布，湖泊众多，自古以来就是控鄂之地。
1: 中国空军以南昌机场为基地，经常袭击九江附近在长江中航行的日军军舰，对长江一线的日军构成重大威胁。
0: 这里是江西省南昌境内的浙赣铁路，浙赣铁路是华东和中南地区联系的重要交通干线，东起浙江杭州西至湖南郴州，全长1000余公里。同时，南巡与浙赣两条铁路在南昌交汇，日军攻占南昌，不仅可以扩充沿江的安全区，还可以截断浙赣线，让中国军队第三、第九两战区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武汉会战过后，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的鄂南、赣北、湖南全境地区，与日军第11军形成对峙。第九战区代司令薛岳为增强南昌防御，调集第19集团军修筑防御工事，并且在南昌西北布下重兵，以备向南巡线之敌发起攻势。薛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1896年出生。1921年任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中，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战役等著名作战。南昌的外围由两条防线组成，第一线防御阵地布设在东起吴城、西至武宁的修水南岸布防，第二线防御阵地以南昌外围30公里处设防。第九战区在赣北、湘北部署如下：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防守南昌地区，该集团军以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第29军预备第5师，于若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鄱阳湖西岸，由西向东并列防御。第30集团军王灵基部、第72、第73、第78军防守武宁地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樊松甫部第8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占领防御阵地，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任鄂南、湘北守备，第1集团军卢汉部及第74军控制于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机动部队。纵观整个战线，第九战区兵力齐集汨罗江与南昌以北的修水南岸阵地，战线绵长400余公里，总兵力为33个师，共计21万人。1939年2月6日，日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参战日军为第11军4个师团、5个重炮连队、又1个大队、1个坦克连队、又

0: 两个大队，另有一个陆军飞行团和一个海军航空队等部队，总兵力12万人，进攻发起时间定为3月20日。1939年3月初，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第11军主力部队、战车队、重炮部队，在德安南北集结完毕，南昌战役一触即发。冈村宁次，1884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将。1923年任日军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1938年6月组建日军第11军，任第11军司令官，负责日军对武汉地区的战略进攻。
1: 日军想要进攻南昌，必须渡过3条大河：修水、辽河、赣江。这3条河边，薛岳都布下重兵防守，其中修水河是南昌北面的天然屏障，是日军进攻南昌的必经之路。薛岳将第32、第49、第70、第79及第29军预备第5师沿着修水河由西向东并列驻防，并命令部队从武宁到乌城修筑了长达8公里的坚固防御工事。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11月，他拍摄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的情景。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会议，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从军事角度检讨了抗战得失，判断当时战争形势，调整战略部署，制定了整军计划。整军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将全国部队拟分3期轮流整训，并限期完成，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4个月，一年之内必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南岳军事会议之后，第9战区军队以南昌为基地进行整训，这样一次整训会对中国抗日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1939年2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日军集结迹象，正确判断出日军即将进攻的目标应为南昌。3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令薛岳，为了保卫南昌地区，薛岳部队应该先发制敌，攻击准备应在3月10日前完成，进攻时间预期为3月15日。第9战区军队因为4个月的整训尚未完成，部队补给困难，薛岳向蒋介石申请延期实施。在此期间，日军抢先于3月17日开始攻击。1939年3月17日，冈村宁次兵分3路发动进攻，东路由日军第101、第106师团各1部，经鄱阳湖水路直扑修水与赣江交汇处的吴城，中国守军第32军等部进行顽强抗击，激战至3月22日，日军进攻仍未得逞。3月23日晨，日军在优势的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分3路围攻吴城，并不断发射燃烧弹和毒气弹，中国守军伤亡惨重，于3月24日放弃吴城。 西路由日军第六师团于3月20日从若西向武宁东北杀来，中国守军第八、第73、第78、第72军顽强抵抗，激战数日，双方伤亡均重。3月29日，日军攻陷武宁，第30集团军退守烟岗街南北一线，与日军对峙。中路日军以第101、第106师团为主力的数万人佯攻徐家部，待罗卓英部分兵驰援，日军强渡修水，然后兵分两路围攻安邑、奉新。日军为了减少伤亡，命令部队使用毒气弹，经过数百门火炮、长达3个小时的轰炸之后，日军强渡修水。这张照片拍摄于南昌战役期间，画面中的日军官兵全部佩戴防毒面具，而他们仅仅是日军第101师团毒气部队中的一小部分。日军乘着小船渡过修水，没有携带常规武器，而是带了更为恐怖的武器——毒气弹。他们奉命抵达修水河南岸，实施了整个侵华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毒气袭击。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日军使用了将近20000桶毒气。这是一张南昌会战敌军各次释放毒气调查表，在表中详细记录各个阵地遭遇毒气攻击的情况。在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毒气种类、释放方法、释放次数以及中国守军伤亡情况。
1: 日军的毒气研究及制造始于1918年，1928年在广岛附近的濑户内海近城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开始了生产毒气和制造瓦式炮弹。为适应侵略作战一线的需要，日军呢又专门成立了毒气战研究的研究所，还开设了训练班。这次修水工事啊，用毒规模空前，协同配合要求高，日军呢事先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并专门进行了训练，中国军队深受其害，对作战的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0: 面对坚固的修水防线，冈村宁次这个中国通决定派上一支特殊部队。这支部队由日军第11军全部坦克组成，共130余辆。冈村宁次将这支部队作为突破修水防线的先锋部队。这张报纸照片中的坦克是日军94式坦克，这辆坦克在南昌战役中被打得千疮百孔，坦克车长被击毙。但是对于没有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守军来说，消灭这样一辆坦克需要花费上千发子弹。日军94式坦克长3.08米，宽1.62米，高1.62米。这种坦克全重3.45吨，最高速度每小时40公里，在满载满油情况下，最大行程208公里，车内成员2人。94式坦克没有主炮，而是使用7.7毫米机枪，装甲厚度12毫米。1939年3月21日，日军凭借这样的装甲部队，冲破中国守军的修水防线，直扑南昌。面对日军毒气、飞机、坦克，中国守军伤亡惨重，无法构成阵线，接连败退。3月22日、23日，日军第106师团相继攻占了安邑和奉新， 随后，日军以106师团一部西取高安，阻击中国军队援军，其主力则由安义、奉新、左权扑向南昌。

此时的南昌城内只有保安部队，城防空虚。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紧急命令第32军火速回防。

0: 上高战役、长沙战役等重大战役，时任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至3月26日，第32军只有2个团到达南昌。此时，日军坦克部队逼近南昌西北赣江桥，中国守军奋勇炸毁桥梁，将敌阻止。日军步兵由南昌西南增加生米街，横渡赣江，切断浙赣铁路。3月27日，日军猛攻南昌，经过激烈巷战，中国守军伤亡甚重，被迫撤出南昌，南昌失守。
1: 日军攻占南昌后，东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武宁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保持对峙。占领高安后，日军106师团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战斗，江西的形势夫区平稳，日军从南昌一带撤走大批军队，留下101师团驻守南昌。
0: 1939年4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第三、第九战区各一部，共约10个师反攻南昌，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巡沿线之敌，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4月21日晚，中国军队开始反攻南昌。罗卓英命余几时第74军、刘多全第49军为主力部队，向高安进发，一路攻下奉新、大城，夺回生米街，将驻守日军打回南昌城。4月27日，由于中国军队没能按照预定计划切断南巡铁路，日军从上海调遣军队防守南昌。驻守南昌的日军第101师团全力反扑中国军队。5月5日，中国军队第29军攻克南昌机场。5月7日，日军第106师团在航空兵配合下不断反击，中国军队伤亡很大。第29军军长陈安保中将在指挥战斗过程中中弹殉国。反攻南昌的中国军队和日军打阵地战，伤亡严重。1939年5月9日，蒋介石命令军队停止反攻南昌，南昌战役至此结束。
2: 南昌战役是武汉会战以来的一次重要战役。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突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中国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在防区被突破后没有彻底破坏交通，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突进。
0: 尽管如此，在南昌战役中，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官兵表现得英勇顽强、拼死抵抗、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永远镌刻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历史的丰碑上。1939年5月，日军向湖北、河南交界的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20余天激战，最终粉碎了日军的企图，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们一旦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

0: 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行。
1: 爷爷，我回来了。
2: 小海回来了，来了来了。行李箱给爷爷。
0: 哦，我自己能行。嗯，
2: 长大了，长高了。
1: 红糕呛蟹、雪菜黄鱼、汤圆、蛏子、八宝饭都是我爱吃的。
2: 记得洗手啊。
1: 是。
2: 瘦了。寄宿学校的饭菜不好吃吗？
1: 怎么比得上爷爷做的？
2: 孩子回来，这家才热闹。
1: 爸妈在外工作，爷爷你一个人在家很无聊吧？爷爷，我们去旅行吧。
2: 爷爷这身体经不起折腾，你自己开心去玩。
3: 这个又大又红，这个也是，
4: 我要馋坏了，
5: 摘桃喽。

0: 好想带爷爷去旅行。找布袋老人，布袋老人，祝我愿望达成。大的给师傅，圆的给师兄，红的给玲玲。收到愿望，小海想带爷爷去旅行，
1: 正是时候。
0: 螃蟹出发。
2: 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
0: 妞，还有我神奇布袋巴蒂，祝你愿望通通实现。
3: 这里有机关吗？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的随意门，随心所欲，四通八达。
3: 那可以带爷爷去旅行吗？
2: 不行不行，他太随心所欲了，万一一到火山口那就麻烦了。
0: 想去旅行，我有更好的向导，神奇道具导游小人。导游小人，他可以帮你规划路线，做好安排，让你度过轻松愉快舒适健康的旅行。就算去北极也没问题哦。
2: 我告诉爷爷去。眼见为实，我们还得先试试。
0: 人与人的信任呢。
2: 导游小人，我们想去雪窦山。
4: 出行人员列队立正。请将包子放入背包，请将包子放入背包。
0: 包子，我可是内涵乾坤才华合一的布袋巴蒂。
4: 请将馒头放入背包，请将馒头放入背包。
2: 馒头已经放好，快出发吧。
4: 路线规划完成，惊喜之旅开启。
3: 惊喜之旅，太期待了。

0: 都饿瘦了。
1: 我带了吃喝必备品，
2: 当当当当当当！
1: 哎，大家可以就地取材，生火做饭。
0: 啊，这哪里是旅游，简直是行军训练。
1: 对呀，我就是行军旅行导游。
0: 啊！不早说，
3: 我也可经不起行军训练。
0: 我还想带爷爷去夏威夷呢，他说过那里很美。哇哦！
3: 别担心，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4: 待会儿见。嗯。
3: 玲玲，小海想带爷爷去夏威夷旅行。唉，
0: 可是胡阿姨身体不好。
4: 啊，这可是个难题。
5: 这里的沙滩也很美，不一定要去夏威夷嘛。哎，
3: 八弟说的对。
5: 我们就在这儿给胡阿姨建一个度假海滩。我的智慧又发光了。
6: 我来啦。
5: 需要你的帮忙。
6: 好，
3: 神奇布袋老人祈福助力，出发。

0: 海滩干嘛？这里又不是夏威夷。
1: 虽然这里不是夏威夷，
2: 但我们可以建造最美的度假海滩。
3: 嘿，给爷爷旅行惊喜！
0: 布袋老人，你们是天才。
2: 团像阳伞，
0: 这个像小躺椅，
4: 这个像小屋，嘿，
2: 对，
4: 这是造型海藻，遇水会变大。这个海藻团不同于普通，有各种形状和颜色，
0: 这也太酷了吧！
3: 我来试试。

着光芒。

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地理概念。这里是天下至中的原野，黄河在这里川流而过。未来这一地区会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秦、汉、隋、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但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时候，这里还是邦国林立的时代。这些邦国同此前的良渚文化一样，已具备国家的雏形，不仅有复杂的社会分层，还出现了王权和早期礼仪系统。他们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交流与碰撞。大量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建造自己的城邑。陶寺就是其中之一。4000年前的陶寺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眼光和远见感到自豪。他们选择的这片区域在今天被称作陵坟盆地，他们用夯土建造的大城就在盆地中部的一座山脚下。夜深人静之际，他们或许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涛声。近乎封闭的地理空间和充裕的山川资源带给了他们足够的安全感。肥沃且干湿适中的土壤以及平缓的地势为大规模种植提供了条件。陶寺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把自己的聚落打造成了当时最繁荣的邦国之一。就在距陶寺直线距离不过400公里的西北方，今天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同时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邦国。它建立在高高的山峁上，拥有一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的石头城，是我们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石峁是考古学家对它的命名。相对于陶寺，石峁更靠近北方，山脚下是黄河的另一条支流突尾河，四周不仅有耕地，还有大片森林。

和草原。这是一个以汉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聚落。常年的丰收，让石卯人学会了用多余的谷物酿酒。他们所掌握的谷物发芽和曲酿两种技术，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酿酒工艺。因为分处黄河东西两岸，石卯和陶寺被后世并称为邦国时代的黄河双雄。在石卯遗址中可以看到，象征吉祥的玉被嵌入墙体，埋进墙根。这或许是某种祈福的方式，代表着石卯人对安稳永固的期盼。这样的美好愿望护佑了他们几百年的繁盛，但最终邦国却突然消失了。这个结局几乎和陶寺一样，陶寺和石卯的衰落成了一个谜。是什么摧毁了他们？那么多的人都去了哪儿？我们只能借助留存不多的历史残片，尝试去连接可能的原因和结果。得益于农业的不断进步，地里产出的粮食越来越多，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但人口膨胀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各个层面的竞争都在加剧。邦国内部由于财富、权力占有的不均，阶层分化愈发明显。邦国外部更是风云激荡。以前大家各自埋头发展，如今聚落体量越来越庞大，对周围的辐射和影响日益增强，很容易被对手发现。有关注就会有较量，竞争最激烈的外化形态就是战争。早期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要想胜利，必须打造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人数越多固然越好，但个体作战能力与整体配合一样重要。邦国领导者渐渐意识到，打仗和种植一样，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巧和战术，以及更先进的工具。这促使他们抽出大步，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在农业时代，失去土地意味着放弃生产、牲畜、房屋和存粮，这几乎就是失去一切。战争于是变得格外残酷。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发现，当地人原先使用的斧灶有一天突然绝迹，具有石卯风格的陶粒以及铜齿轮、陶鼓、口簧等器具却出现在了陶寺城内。再加之陶寺遗址内堆积如山的尸体、被扭断脖子的女贵族，这些信息似乎都在隐隐约约地指向一种可能。有人推测，终结陶寺文明的很可能就是一场资源争夺战，而战争的发动者很可能就是黄河对岸的石卯人。石卯人为什么会发动如此惨烈的战争？有研究者把最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气候之变。石卯人发祥的时代恰好处在全球气候总体变干变冷的大趋势中，一次持续数百年的气温回升，温暖湿润的季风给石卯邦国带来了勃发的生机。当这次友好的照拂结束后，位于黄河西岸偏北的石卯人会明显感到空气中的水分在减少，

北方吹来的风又干又冷，庄稼的成熟期也因此一再推迟。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黄河东岸偏南的陶寺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最终决定放弃精心营建的石卯城，向南进发。那么石卯人为什么选择向南而不是向北？这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向判断，更像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抉择。石卯人应该并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恰好处在中国气候的分界线上。从今天的大兴安岭一路向西南，到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再到青藏高原东侧，然后南下至横断山脉，这些连绵的山脉及其临近的高地形成了一个狭长的且大致等温、等湿、等雨量的半月形地带。这里差不多也是来自东南的海洋季风向内陆进发时所能抵达的最远边界。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狭长的区域也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我们或许可以推想，3000多年前的石卯人最终选择了农耕的生活方式，于是跟着季风南下，在途经陶寺时制造了陶寺血案，之后经过短暂停留又继续向南。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去向，哪里才是最理想的家园？寻觅者可能不止一个邦国的民众。从石卯和陶寺之间穿过的黄河，在冲出黄土高原后奔向了辽阔的华北平原。这像是一种指引和感召，也可能是地理结构导致的历史的必然。陆陆续续的，很多邦国的属民都在向一个地方汇集，那里就是洛阳盆地，地处中原。伴随着陶寺和石卯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漫长的新石器时代以及闪耀一时的邦国时代。历史的新纪元在洛阳盆地孕育而生，未来的很多年，这里将成为中国的核心区。人们以天下之中来形容其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星星之火最终迸发出巨大的光辉，照亮整个华夏文明的天空。这里会耸立起一座史无前例的超大型城市，一个新的时代就在这座伟大城市的建设中悄然开启。公元1959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洛阳偃师区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庄发现了很多史前的陶片，这引发了学术界的巨大关注。于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考古工程启动了。这是一个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城市遗址，虽然目前仅仅发掘了近5万平方米，不到整体遗址面积的2%，但我们已经可以窥探到这座城市的样貌。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工程成员，纵横交错的道路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址若干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已经清理出的大量房址、教学、水井、灰坑等等。这是一个有着完整规划的城市，而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考古学家惊叹不已，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叙事的伟大发现。

将其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开始走向初步一体的最早的中国。与宏大而有序的城市建筑遗址同样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出土的文物，尤其是青铜容器的出现，成为正在到来的青铜时代最惊艳的开场。这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与它的前身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与后世华丽的青铜大鼎相比，二里头时期素朴而简洁的网格纹或许稍显简单，但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没有它的铺垫，就不会有商周青铜盛世的霸气与辉煌。这座庞大的都城坐落在伊洛河故道北岸的一处半岛型高地上，这应该是精心勘察的结果。临水而居，可以充分享用伊洛河的水资源，恰到好处的高度能保证在洪水来临时也安然无恙。10多公里外便是黄河，在人类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大河的时代，人们更习惯在大河的支流上建立家园，就像陶寺和石锚。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成熟，出于对水利和航运的需求，人的居所离大河越来越近。此前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而这里却聚拢了2到3万人。他们是一群怎？考古学家认为，此处是一座由众多外来人口构成的移民城市。因为遗址内的墓葬较为松散，缺乏统一规划的宗族墓区，由此可推断，这里的人们大多缺乏血缘关系。我们猜想，或许其中就有来自黄河上游的石锚人和陶寺人，那些从未放弃寻找美好家园的人。他们走的可能是陆路，一次次翻山越岭，也可能是水路，沿着黄河顺流而下。还有一些人应该从南方来，他们带来了当地的生活习惯，还有农作物的种子。在二里头遗址，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原产于北方的粟、黍、大豆，还发现了从西方传入的小麦和来自南方的水稻。其中水稻的数量约占农作物总数的1/3，仅次于粟。这表明二里头人的饮食结构非常丰富，已经五谷齐全。而农作物品种的多元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的总体产量，还能减少种植单一作物的风险系数。他们共同奠定了二里头农业社会的基础。大量人口的聚集让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于是四面八方的移民与本地人一起开始营建一座都邑。他们相信这座都邑除了能给予自己庇护，还能实现梦想。围绕这座都邑，不同的人在从事不同的生产。有人专注于房屋和工程的建筑，对不同类型的木头及使用方法了然于心。他们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营造法式中所描述的营造规制，

人专注于器具制造，不断练习精准控制火的温度，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实用性和美观度。有人专注于农业生产，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土壤和水分的利用，以及对作物的选种和培育。不同职业的协作，保证了一座庞大都城的建设与运转。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不断的分工，同时又在向心的聚合。显然，这样的一座都邑无法一蹴而就，它浸透了数代人的智慧与心血。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创造性地采取了多网格结构的城市布局。多网格结构以围绕宫殿区的井字形大道为中心向外延展，形成路网。路网之间是带有围墙的一个个封闭空间，因而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显示出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重要特征。我们无从得知这座都邑的设计者是什么样的人，但从各区域发掘的遗址和文物中，可以领略体会到几千年前二里头人独特的建都思想。这件青铜甲是温酒和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做工看起来较为简陋，却是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甲。它的诞生地很有可能是位于二里头都邑南部的青铜器作坊，这里临近古伊洛河，取水方便，同时远离人群，可以避免给城市造成污染。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作坊，连续使用了约200年。从残留的铜渣、陶范和干锅残片可以获知，二里头人已经掌握了具有相当难度的合范技术，来铸造青铜礼容器和礼兵器。这件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全长超过70厘米，似乎正在游动。器物的做工之精，体量之大，前所未有。它一样也是本地制造。就在青铜器作坊不远处，是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绿松石作坊。二里头贵族所佩戴的绿松石饰品，大都出自此处。在二里头时，这个仅有2.2厘米高的猴形微雕，由动物骨骼制作而成，抱膝蹲坐，形容生动，仿佛在表达无尽的哀思。它发掘自一个儿童的墓葬，生产地很有可能是二里头的骨器作坊。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骨器、脚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有锥、足和簪等成品，以及各种半成品。它们点缀着二里头人日渐热闹缤纷的社会生活。这些手工业作坊除骨器作坊位于中心区西南角外，另外两座作坊分布于城南，而且遗址规模较大。由此可见，这个区域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有意设立的官营作坊区。

这也可以说，这里是二里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作坊，是二里头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写照。同时，每个作坊被赋予的技术职能，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会属性，代表着聚落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由此制造出的器物，很多都带有或深或浅的不同区域的印记，就像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移民和农作物种子一样，他们携带着各自的文明成果，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而来，在二里头汇聚，共同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中心。从官营作坊区一路向北，会看到一片开阔区域，东西长约200-300米，这是二里头的另一个功能区。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像是粮仓，又类似流传至今的坛。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半地穴式设施，或许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扇。四周不见柱子的痕迹，表明他们大约没有屋顶。二里头的祭祀区就在这里，二里头人视之为圣地。根据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圆形的坛或许是用来祭天，长方形的扇大约是用来祭地。祭祀源于先民的信仰崇拜，早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就留下了祭祀的遗迹。二里头所处的年代，中国人的信仰主体正在从自然神向祖先神过渡。我们不太清楚二里头先民祭祀的对象究竟是谁，但最高级别的祭祀应该是最高级别的统治者才能拥有的特权。通过祭祀，最高统治者构建了一种神圣青铜战斧、环首刀和海贝等器物。我们看到不同区域的文化和文明在这里融合共生，形成了一个更大型、更有力量也更有内涵的整体，之后又向四周辐射。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结束了，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
2: 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

0: 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得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几万块钱。
1: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2: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啊，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伟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 CPD 左右这样的
1: 移动，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6: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7: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万到29.8万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6: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1: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7: 经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3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8: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1: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6: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约要多少钱？
8: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6: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8: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1: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预约，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3: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

0: 1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2: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3: 很满意，
2: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2: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3: 但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3: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2: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对，
2: 是不是很
1: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2: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3: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2: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一个省。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
5: 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薪价格是13万。

0: 钱。
1: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8: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兴趣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4: 听上城的啦。
9: 嘣嘣，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一改前段时间的阴阴雨雨，阳光大放送，终于让大家感受到了盛夏的威力，最高气温也是超过了高温线，到达了36度。明天仍然是这样的天气，最高气温仍会在高温线附近，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与防晒。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前半夜和明天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五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六号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七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八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河上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港湾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楚墨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1: 慢慢的骑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就算学生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学起来的，学会的。
2: 像漂浮于黑夜的萤火虫，图丹格桑身后是万家灯火，前方是晨光中的那些花儿。
1: 策谋是一个肢体障碍女孩，我自己给她也做一个榜样，虽然很难，但是我不会放弃的。一直在想我怎么去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她怎么才能学会。
2: 八年来，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图丹格桑的特教生涯。命运很像是硬币抛出的两面，智力障碍、聋哑，简单的名词背后都是生命中无法言说的灰度。对于常人而言，特殊教育是一份陌生且充满距离感的职业，但实际上它又极为平凡。在图丹格桑的体育课上是无数次的重复，极简的动作重复教上100遍。
1: 我们学校三类残疾都会招的，聋盲包括智力障碍小孩，还有自闭症的。每个孩子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他能做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做好。换位思考嘛，我首先你把自己当成有缺陷的一个人，我如果是我能和他们一样能做得出来吗？
3: 不急，慢慢来，瞄准，稳定。好，红球发球。舌头舌头不。
2: 怎样才能真正帮到这群孩子们呢？运动也许是一剂良方。
4: 别太着急，走走走，
5: 台球枪得了有吗？
6: 啊，你也在这成老的
5: 啊，考完岗位
6: 我
5: 你看，考完这就是，他就是一个小组的，
7: 都是这些家伙的，这叔叔拿不着我嘞，我都是，呀呀呀，拿不清不就不就不就啊，拿不清就对的。
2: 瞄准，推杆，碾扎多吉已经苦练了2个月，但他始终找不准击球的角度。
7: 拿了你家那个球啊，拿了刘德兴，别怎么我别抬出去就对。
2: 图丹格桑并不看重这一点。因为不断变换的体位和反复观察的过程，就可以锻炼到大脑的思维，提高念扎多吉身体的协调性。
7: 哦，去提了。
1: 他属于一个脑瘫小孩里面身体

0: 僵硬的小孩，如果他不长期保持运动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僵硬。
1: 之前所说的可能是肌肉这个练运动的活动了嘛，是吧？这等于上骨胶阶段，这肌肉就是干练开始，这块应该是抽筋过来，好办，一长嘛肌肉就。
0: 年长导致他也特别能吃苦，也很坚持。
2: 他觉得虽然我有缺陷，但不需要你来可怜我什么的，而是你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人或者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朋友。
3: 眼睛是啥？真的短短的，你真是绿色的。
4: 在土旦格桑的眼中，这些孩子就像草原上迎风的格桑花，颜色各异，自有花期。18岁的错母也是其中一位。错母的家在距纳区市区50公里外的纳木切村。幼年时的一场意外导致他的下肢残疾，无法到校上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土旦格桑和同事们一直坚持给错母上门送教。

0: 设肢体障碍，就喜欢在家里坐着，不太喜欢去运动。当时就给他送了一双运动鞋和一套训练服，他就开始去运动。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家的这个门前草坪上走出了一道圆圈，他说：“老师，这就是我的小操场，我走出来的。”
1: 哦，一下就，对对，他家就在这里。多久这么点一位？啊呀呀，丢着呗。啊，哟哟，说。
2: 你看这个，
3: 这个挺好看的啊、哦。
2: 对，
4: 构思一下，
2: 构思一下图
4: 案的样子，
2: 图案的样子，然后用
4: 重复
2: 连读的方式，连续的就可以画出漂亮的画。
5: 今天要上美术课，不知道老师会教。
0: 我们平时的概念里面啊，一寸和二寸肯定近嘛，但是一寸二寸相差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一千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6: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图丹格桑给即将毕业的措姆带来了新的消息。
0: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2: 好的，
0: 在那里你可以一些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7: 普木老师他们过来，给我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8: 有一个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好，
9: 差不多就这个大小了。
6: 返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措姆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她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她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8: 把它弄成一个星星。萝卜有的，有叶子吗？
10: 从这里这样子。
6: 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淡巴梅就画了两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0: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1: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2: 都拿到那边，28。
3: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4: 你今年也就是
3: 毕业了，
4: 你知道吧？
3: 知道。
1: 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错母书写的送别诗。
5: 错母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6: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俺呢准备来接个工作，格式都修了呢。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压片了呢。格式，
7: 真是的嘞。
1: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6: 我看那得自己也不久，没得。那没事没事，就你了。来个上吊的，舒服那样子。
3: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5: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1: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他都有钱，我们。
1: 他那钱，我们。
0: 他那钱，他那钱，我们。
1: 拿那钱，拿那用不上。

德基央宗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

0: 这嘛是不是？今年你怕都苦过去这，前头些年用多个，对吧？
1: 对呀，阿舅给了，看来从我这开始吃这前头些个到，但这点没准的多。那起码呢，看来从苏州给到怕都对呀，天里来就住些个到，你们表现到个破瓦岗的也怕都，对吧？
2: 作为基层法官，调解提。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吉央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出去了，咱那工作哪里的？又是一个江木，又是一个是呗？卡住一个是呗？
2: 是。
1: 来了噻，等那要去藏工作，顶不都用嘛是吧？
2: 没得。
1: 到喀山县那松阳工作开的是呢，金山相对嘛些呀，跟那最早的，不谈的那么大难给，不难以那找工作呢。
0: 德吉扬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2: 我把这个留。
1: 啊，工作难过到了呗。
2: 过来。
1: 嗯。过来这边来，过来
2: 听歌了。
1: 本来我做清干的人，昨天本来你让去喀山金山去休息去吧，我带昨天刚从那出远门的了，来噻来噻，那他都工作明显大，看个队友了呗，
3: 来有的，
1: 来噻来噻，我这养你们多钱了是吧？来南部的钱了。
0: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1: 对，而且那么个
0: 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四人欧洲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四人欧洲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基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4: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0: 传统观念的转变，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微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
1: 给讲我的创作营呢，刚才说呢，出现个这些一边是吧？就那里面龙北明恰山了，对吧？这些是明恰山这一边，波兰营呢，这些东西。
0: 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4: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
1: 在那好部队里，阿家两个开的是呢，中午开的是呢，但得不过给开的是呢，昨晚也苦有了，什么都干不着。不过大瓜这些开的是呢，经常。

0: 不需要停在进来，他把爹爹奶奶，养活不过可以生看的，可惜爹爹养，女眷抱着吧，爹爹在，你就给他那不过来，上当可惜多，上当去，吃不着吃呗。他经常出不没得钱，爹那做那看家里的姐姐看是自己妈妈生不着人了。
1: 这种老人跟他们的儿媳，单曾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单曾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和女儿苍吉在一起，是单曾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儿，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 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但曾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0: 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2: 家压个鸡鸡，我的这个呗，这个用不得呗。这路你说过了吧？我也。啊，你姐，孙姐，姑姐，我的姐。他第一他妈给咱过，你咋个的？王主席拿的，他妈给你听到去拿的。
3: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2: 波拉丹南达，这个丹南达，起码波拉南吉丹南达比个情绪重。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太阳照常升起，德吉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另一条是他爱人家乡长沙的浏阳河。他奔忙的两份事业都关乎生根发芽，关乎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是到多少，他们都没长痘痘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快点，请你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转过来。好。
0: 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1: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2: 好，
1: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
2: 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
1: 满足我好像只订了三个，
2: 这是晚读。
0: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1: 酥油茶的话，明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
0: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3: 每一层楼派一个安全员是吧？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1: 这些挂高一点，本来这种东西要挂高。
0: 准备工作就像完成一张拼图，在最终呈现前需要综合考量，精心布局，每一个环节都关联着另一些环节。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对白马拉姆来说，这是幼儿园工作在家长面前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树立口碑的难得机会。

0: 在屋顶和爷爷奶奶一起摘菜，是拉姆和文青工作日余最为享受的时刻。
1: 好，谢谢谢谢。
2: 有的吃了。
0: 每周的家庭聚会，也是新鲜菜肴和厨艺展示的完美结合。当然，还有朴素的亲情。
3: 好香哦！
0: 墨脱石锅鸡、浏阳蒸菜，停靠在了港湾。这是事业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归属。精心筹划了两个月的活动终于得见真容，白马拉姆穿上洛巴族的盛装，这是他结婚时的礼服，是妈妈在村里的织布坊花了大半年才做成的。
4: 志愿者要到这边帮忙安全，到里面先去逛一下好吧，我们9:30活动开始。1、2。
0: 幼儿园的欢乐时光，一场小小的民族派对，这是白马拉姆送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
4: 加油加油加油！家长的满意度都很好，孩子很开心。10分的话，8分吧，说是我的功劳。
5: 对，都是他的功劳。
4: 每一个触动我的点，都是在我投入到这个教育事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回报，所以我能继续坚持做下去。
6: 是是是。
0: 几乎每个寒暑假，白马拉姆都会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林芝。这一次，回到家乡又多了一个缘由。他和黄文清承包了村里200亩林地，尝试种植高原特色农产品，赶上林下经济的浪潮。丛林深处，四季轮回。
2: 八角莲的果子，是偏小一点，然后碰起来是带那种海绵质的那种。这个就是黄芪，上次你给我寄的，它的种子根这么大的吗？
4: 就当归是损失最大的，因为进野猪嘛。香吧，这种当归。
7: 这里面我投入了有16种的药材，我们没有人工干预很多，让它自己驯化，适应这块土地。
0: 有些种苗还在生根发芽，而第一季培育的灵芝已到了收获的季节。这将是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1: 这长得很好哎，你看它的盖子都可以。
7: 没不了，你这边下雪啊，没不了，影响卖的。
3: 是没办法吧？
7: 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的话，能够回来给我们乡里面的人，不只是我们乡里面的人啊，我们县里面的人，甚至我们邻着地区的人呢，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嘞？

0: 我说我那么老远的跑过来，我说为了什么？我是因为爱情。但是生活当中琐碎告诉我，其实爱情在生活当中支撑不了很大的东西。我们没有说小说那么样的浪漫，我们是在很多的磨合，经常吵吵闹闹，太频繁了。
1: 其实我非常理解他，就是远嫁过来，他抛弃了很多很多东西。

0: 东西，比如说亲情啊、友情啊、生活环境啊，这些他都放下了，而选择了我。我会去设身处境的去换位思考，真的特别不容易。
1: 像我妈妈当初跟我讲，如果嫁了这个男人，如果做了幼儿园这个行业，就让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里面去，爱这个行业，去爱这个男人啊，我觉得我做到了。
2: 精心孕育的种苗都根植于泥土，每一个生命都是心情和巧合的结晶，每一种成长都浸透着坚守和真挚，充盈着对明天的期许。看似无法相容的两条河都流向了海洋，再荒凉的大地也会在春天醒来。向阳而生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空，新生莲花和未来相遇。你好。

性像石头一样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几个我们叫做移动的。但是能不能做这个几个移动，就在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这个线路。

四川省凉山州，数千年前彝族人就定居于此。为了沿袭父辈的传统，他们把火把节看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将是一场

0: 火把节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之一。按照彝族的传统，欢庆的活动将持续三天。但在这场盛大的节日到来之前，彝族人早早就开始了准备。
1: 我叫毛雪宁，彝族名字是吉莫子吉，今年18岁。火把节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全家人都会提前10几天就去山上采蒿草，然后回家细心给它编成一把把火把，让我们足够玩3天。
0: 和汉族过春节贴春联一样，采蒿草扎火把是彝族过火把节之前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石沙尼色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10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石扎尼色老人。
1: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2: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的，火把节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湖做了丰富冬菜。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还要穿纱裤的在这边耍，还要冬泳的在这里，还要摔跤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哪一边。
0: 活动将持续整整1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

晚上八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当天有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常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加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

0: 先吃一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4: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一改前段时间的阴阴雨雨，阳光大放送，终于让大家感受到了盛夏的威力，最高气温也是超过了高温线，到达了36度。明天仍然是这样的天气，最高气温仍会在高温线附近，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与防晒。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前半夜和明天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5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6号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7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0: 25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

0: 严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逼迫逼近的烧，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党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十红火，
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5: 我们当生生只给人民，始终荣耀展示给你。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

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

0: 新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1: 5000元烟机造句，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2: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推进会召开。
1: 孙旭东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侯燕先锋系列报道，张慧在直播中坚守向上初心，在流量中显党员本色。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我区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推进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强调，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系统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为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孙旭东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萧山实现新一轮赶超跨越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要始终锚定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标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孙旭东强调，要坚持加强政治建设，筑牢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运用好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载体，以实战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扛起使命担当，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找准党建工作与高质量发展的结合点，注重前瞻研判、应变求变，彰显党建工作更大价值，切实扛起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使命担当。要坚持激励担当作为，锻造过硬队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完善干部担当作为激励保护机制，让勇于担当、敢于作为成为萧山干部鲜明的标签，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建强组织。

0: 体系，夯实基层堡垒，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积极探索党组织在各类新型组织中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坚持从严政风肃纪，建设清廉萧山，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风府同查同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当天，位于戴村镇的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新校区揭牌启用，现场对全区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为全区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追求，把实干实绩作为唯一标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孙旭东指出，政机关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履职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必须将政机关置于对党忠诚的政治坐标中考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干奋进的现实动能。孙旭东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要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好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扎实推进招商引资、项目推进、筑起服务三大攻坚，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蓝图转化为现实图景。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既要护好前人种下的苗，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持续种下新苗，在新赛道、新模式上敢于坚持，作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要坚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的人民立场，主动到矛盾多、困难大、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去，真正把情况摸清、把症结找准、把办法拿实，努力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把为民造福的政绩写在萧山大地上，写进群众心坎里。要增强立足全局谋一域的大局意识，坚持从政治高度、全局视野出发来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把国之大者的要求落到实处，为萧山发展挖掘新动能，注入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3: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

0: 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1: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歌声是人们共同的

食住行，难过时释放伤悲，高兴时提神无尽，歌声能珍藏个人最珍贵的记忆，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他们跨越语言和地域，创造生命最动人的表达。

0: 24年前，申明勇的妻子生产后不久就因病过世，儿子婷婷也因发烧烧坏了脑子。申明勇常年在外打工，好不容易把孩子养大。正月15是婷婷的生日，这是她的第二个本命年。妻子生下婷婷没几天就去世了，算算也有24年了。
1: 漂亮。
0: 申明勇一直未再娶妻生子。
1: 走了。
0: 父母年事已高，他只好结束在外打工的生活，回来照顾婷婷。
2: 哎呀，这可以。大赵哥爷，
1: 我付了。别鼓励嘞。
2: 这你活着就咋喜欢什么，这人到社会社有了才你不活了。
1: 哦，再说来风。

0: 三月那里嘞呀是夏明，家家那户户呀烧香粉，人间烧粉是成双对呀，我光棍呀烧粉。三个那人有呀，我想起孩儿的那娘呀。
1: 身家高，贫瘠少雨，申明勇只能种些小米、玉米，一家人勉强为生。不过，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谁来照顾婷婷？

0: 你说个会是咱叫你的表差哩，差哩？你个会说话哩，给表不的个事吧？哦，你要跟你爸算了啊。你爸算了？啊，表个事。啊，你记得你爸爸？
1: 记得。
0: 你爸叫啥？妹娃。啊。从来。哪个来？
1: 是来。
0: 是来。
1: 哦。
0: 你爸只要喊你。
1: 得里边了。哦。你姐姐得是嘞？八岁嘞。八岁嘞。
0: 二十嘞。
1: 二十嘞。
0: 哦。
1: 你打理他做啥呀？打理有了。
0: 啊，受苦呀。
1: 嗯。
0: 受起苦做啥呀？
1: 跟爸爸走。
0: 啊，跟爸爸走。
2: 后边上，后边上，后边上。听人说本命年是道坎儿，但也是转运的时机。申明勇带着婷婷去县城找人，看看能否给他说说平安书，求个吉祥。找报单，报纸，别个办报纸，别个办报单哦。早点到来，第一个表啊，第一个站住，站住，站住哦，第一个站住，早点了，转单，手转直了。
0: 走，坐喽。哦，怕。婷婷喜欢坐三轮车，她最远只去过县城，走到哪儿她都带着心爱的收音机。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收音机一直陪伴着婷婷，烦躁的时候听听歌，心就不慌了。
2: 这儿找戏吧。是啊，这拿这上别干。嗯，坐着吧。
0: 坐上你看这梯子上，行了啊。嗯，好嘞。
2: 走，到这儿。
0: 走啊！走哪里呀？到这，到这事儿，走。啊？走这里过，走这走。来。高新荣是当地有名的说书人。 当地人凡是求平安、保富贵、消灾解难，都来找他帮忙。

0: 哎呀，高老师好。
1: 哦，你好，你好，坐，你们喝水不喝水？
0: 不喝。
1: 喝水咋？你们二个又咋子？哎，
0: 给过吧。嗯，这会儿转药了，咋的？又生毛病？
1: 什么时间生的？

0: 12月15。
1: 什么时辰？
2: 5点半
0: 来了吧。
1: 早上还是后上？
0: 早上。
1: 好，
0: 那聊的这喝的聊的最低聊不两个同事得了病，聊的吃三年了不回来。
1: 有些不由人的事情。
0: 你就说是你跟天这种开玩笑，跟人死也顾不上。你死了顶多少是麻烦，你要老一阵小一阵，你就根本没办法，就病不能害，顾不上害，你麻烦了。
1: 对的。哎。把一个人麻烦太大了啊！把人做得做善事，不得坏事。命要是命要是，为人这个处事是处事，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多的事情我跟你说了，刷一本书，保佑保佑。人再做天再看，还看了吧？
0: 对。
1: 天是个圆的，哎，天是个圆的，转了，不许非得你遇到什么，遇到一些什么事给你做转的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就给你做过来过，就转了，是不是？
3: 24年前，因为忙着照顾生病的妻子，耽误了给婷婷治病，让申明勇一直很愧疚。他要尽力弥补自己的过失。
4: 别问我，
5: 不要刷脸，好嘞，走了，对。
4: 喝水了，心里重要。
5: 哦，心里重要。
4: 他不要肥，哦。爹爹，不要肥。
6: 爹爹，给他铺哈铺哈。
4: 爸爸，他飞起来就上。
5: 明儿咱给你洗澡买香衣裳，给你过生吧。
4: 过生？哦。
6: 奶奶。
4: 车上洗脚。
5: 哦，给你过生，吃好的，吹手。
6: 好的，都来呀、啊、吧。
5: 给你刷手。
7: 今天这事儿可过好了。
5: 再转鼻子。
6: 这不上一趟还。再不难活了。
5: 嗯，早上好呀。
4: 好嘞。嗯。
6: 咱还再说再去。哦，咋慢慢难不不
5: 了不了，咋又跟快差不多嘞？
4: 大大总，
5: 我儿你唱啊。
4: 有差力几点？
5: 我如差是不疼。
3: 腰痛是打工落下的旧伤，在外面的时候，申明勇没有条件给自己治病。疼起来扛一扛也就过去了。

0: 讲呢？嗯，讲呢。地址。
1: 嗯，地址。

申明勇带儿子去看过医生，医生说婷婷心理年龄停留在七八岁，因为耽误太久，治愈的希望渺茫。申明勇却总是不

0: 人多的地方，婷婷就会烦躁不安。申明勇知道孩子缺少安全感，是因为常年缺少他的陪伴。
1: 来，老铁，看个大帅吧，起吧，起这坐，坐吧，好吧，赶紧过来了，过来了。喂，哎，我好的不坐的。哎呀，哎呀，待会儿收拾你。爸爸。

0: 今天是婷婷的生日，申明勇特意买了红内衣、红袜子，能给孩子冲冲喜，多一份福气，消灾免难。
1: 咋咋两个？

0: 那把书一边说啊，一边
1: 搞一个肉了，该
0: 点吧？今天就说书也，
1: 他这不我把上来着。
0: 荣华呀，富贵这到头等。哦，官在这口舌要把刀生，口舌呀是被这化为尘。
2: 平安书是一个名人在陕北地区的书摊馆书，一般在乡村庙会或者村民家中表演。最早说书人大多都是王艺人，说书就是他们的饭碗。平安书里的故事骨子里透着悲凉沧桑的味道，但同时也有一种大悲大彻之后的豁达。
0: 大好小好干力都生，上半生中也有这化为尘，人发七星生感倒影，出门一门再加了生照应，喜床倒床笑迎倒迎，
1: 就郭先生正想听
0: 的这宝太平。台铃一般台，台铃这台，两把也是给走带过来，一把呀也是给开菜刀吧，一把也是这避火吧，菜不给菜开了，这菜接着来。
1: 哎呀，你够啥个你？昨天给笑住了吧？老婆老汉坐上坐了吧？你乖乖坐那坐上坐下吧。怕谁喝了？那主要给不谁不喝？怕谁喝了？
0: 门上一面又挂着五四牌，摇钱都数咱给摇上几摇，金银能背下一面三尺子高，举宝这盘举三遭，月宝一面能多丈二高，出一手二十这三，一切的灾难给你们都灭完，三六九二五八，今日这一锅这没点马达，这腿子这月宝坐汽车拉，
1: 汽车拉呀，
0: 就苦这就得这怪事赢哦。
2: 盲艺人们在说书时往往融入自己对人生的感触，所以容易打动别人。这世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但每个人希望无灾无难事。
1: 走走一边有做大了没把他的事得来啊，这孩子这么
0: 这自作这么点嘎疼，头路也走上下
1: 路
0: 斜度，二路也上下这拐带弯，东方月就给你们这到东方，南方这给到南方，西方给你到西方，北方月就给你们到北方，中方给你们到中方，五方一般无敌。
3: 人间的面子是上了长阳的光棍的面子，赵三那黄油鸭的香气黑的那娘呀。

0: 家家户户呀换衣裳，人家有七八一三换呀那光棍那无情，哎那里来是月儿圆，西瓜那些月饼是些个月儿圆。
1: 但他希望妻子能够安心，婷婷已经会帮爸爸干简单的农活了，他会背秸秆，还会推磨，生活总会
0: 有希望。九月那九春那开在过大门的外，人间的花儿是有人带，有那光棍的花儿。浇水那带呀个小气孩子那娘呀。
2: 左手给呀找起个莲花扫帚，右手总支起来过绕酒茶瓢。小子在后院的酒来有酒四盅，茶有的三盏的你在哪？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我去找过新阳了，他们说饶斌为了钱给江氏化工出具了假的环评报告。
1: 你那边什么情况？
2: 吃饭后审呗。

0: 还能怎么样？你呢？听说你进医院抢救了，严重吗？
1: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0: 对不住啊，你把学生交给我，我没能照顾好。他怎么这么糊涂呢？怎么能在环评报告里作假？
1: 新娘，你真不知道饶斌在作假吗？
0: 当然了，
1: 一个环评报告让一个兼职工程师做，你们公司不审批，你这个老总在上面不签字吗？
0: 小霞，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我之所以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信任他，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得意门生。我没想到他这么贪财，我现在公司也没了，我自己都百口莫辩。
1: 你的意思是江石化工收买了饶斌这件事情你完全不知情？
0: 我当然完全不知情。
2: 也不是没有环评工程师为了一些蝇头小利给委托方造假，但是江石化工是环境污染方面的累犯，而且大江天阳公司跟江石化工有7-8年的合作关系，这新阳怎么可能会不知情呢？这些人真的是为了给自己减轻罪罚，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更何况那边还有一个不能说话的替罪羊在那儿。
3: 师傅，
4: 哎，夏老师也在。王长枪的人事资料调出来了，他的人事关系就是挂在江石化工厂。
3: 真的？
4: 嗯。
3: 好，夏老师，您愿意帮我一个忙吗？跟江石化工有关。
4: 我愿意。
5: 王长枪，那个杨医生什么关系？
6: 就是普通朋友。
5: 可是原告方主张你是被相关联单位指派的化工厂的，你自己有什么说法？
6: 我
5: 提醒你啊，法庭需要理清案件的相关责任人才能定审理方案，如果最后证据显示这是你的个人行为，那赔偿就会由你一个人承担。
6: 啊，我可没那么多钱。不是，你们一开始也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是在刚出狱。我
7: 别激动，法官说的只是假设。高法官，王先生因为刚刚出狱还处在精神上的营地状态，希望法庭能够谅解。另外，我的当事人很后悔当初的打人行为，愿意和原告进行庭外和解，并且赔偿合理范围内的损失。
5: 知道了，我会组织庭前会议，但是也要看原告方是否愿意接受。
8: 这么快就从七星县回来了？
9: 想什么呢？
8: 啊？
9: 我在想，就算我们证明了江石化工和王正强的雇佣关系，但也证明不了王正强打人是被他们指使的。而且被告律师很有经验，提出了庭外和解。
8: 原告不同意。
9: 嗯。
8: 你也不要想太多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了。
9: 哎，江石化工爆炸案会怎么办？
8: 江石该怎么判，跟你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10: 现在宣判。
11: 全体起立，判决被告七星运顺化工厂赔偿原告杨一木误工费29000元，医疗费用人民币。
12: 希望我们抽到正牌。
13: 为什么呀？这个选题他压根就不讨喜啊。
12: 就是因为他不讨喜，你们想，大家第一时间肯定会赞成反方，也就是说这个论点大半是现场人都能想到的，而我们这个论点更容易出奇制胜。
14: Human beings have already wasted, used and destroyed the vast amou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 so doing put Mother Earth at risk. If we want to have our bright future, the only way for this generation is to help this kind of selfish development mode.
15: The human evolution

0: 要一条命，换来的是什么？是程志强换了一个地方做同样的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让这件事有个结果，到后来发现，
1: 几位大哥打扰一下，那个车坏了，附近有没有修车的地儿？
2: 不知道，就等车。
3: 别停车啊，等等。
2: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卖水或者卖吃的的地方？
3: 村里，怎么地儿？我那儿有吃的，你们俩呀不在意的话，请到我那儿去吃。吴大爷，怎么哪儿都有你呀？我不在。
4: 我是啊，怕给咱们村人呐。
2: 丢脸！<笑>走，请吧，走着。
5: 谢谢大爷，
2: 谢谢你啊，大爷。站住！车挪了吗？
5: 不挪，给你卸了。
2: 车坏了，修好就挪。
3: 走，
2: 大爷，我帮你拿。
3: 哎，好，
2: 走，
3: 到我那儿去。
2: 啊，好，
3: 一拐弯就是。

0: 去。
1: 对，苏律师让我来给你带路，但是我先说好啊，等会儿有的地方我们下不了车，只能在车上看看，能下车的时候我再跟您说。
0: 为什么呢？
1: 苏律师没跟您说吗？杨云胜在我们村胡作非为，他一直找人盯着我们，要是我被人看到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我肯定会被打死的。
2: 大爷，你怎么称呼啊？
3: 我姓吴。
2: 吴大爷，今天多亏了你了，谢谢你。哎，
3: 谢谢大爷。
2: 但别说，您村里的人脾气好像都不太好。
3: 现在的人呐，跟过去没法比了。虽然我们这过去啊是穷乡僻壤，可是早年间我们这人呢，他也是懂礼数的，要脸面的。
4: 我来的路上看到村里有一个挺大的工厂，村子的发展应该挺好吧？
3: 别提了，那是我们村里的大毒瘤。自打这厂子到了以后，给我们这村闹的呀乌烟瘴气，臭气轰轰的，老百姓真没法活呀。
5: 这么严重吗，大爷？哎，
3: 咱不谈别的吧，就拿你们现在喝的水，那我们都是从邻居村里头背来的。哎，
2: 这好好的一个工厂怎么影响这么大呀？
3: 那也算好好的工厂吗？
6: 这个化工厂刚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抓点生产，可是近一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白天不开工了，到了晚上这大货车呀来来往往的，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呢。
2: 他们都运些什么呀？
6: 天知道。
2: 七星运盛化工厂，这运盛是个人名吧？也是你们村里的人？
6: 这老板叫杨云盛，他呀是个村霸。
2: 那你们村里的人都去这个工厂打工吗？
6: 没有。哎，我们这村啊大部分人是靠鱼塘养鱼为生，可是这工厂来了以后啊，闹得乱七八糟的，鱼全死了。这些农民多不容易，这钱哪来的？都是从信用社贷款带来的呀。生计断了，没法活了，怎么办？只好啊带着家里人到城里去打工去了。
2: 就没有人找这个杨运胜讨个说法吗？
6: 哼，讨说法跟谁讨说法去啊？我们有一个

0: 叫木头的，他把杨云胜给告了，你猜怎么着？啊，这法院他们混蛋！这官司判下来以后，杨云胜他居然赢了，
1: 哎，是不是证据不到位啊？
0: 证据？什么叫证据？全村的鱼塘那么多鱼全死了，那不是证据啊！啊，他们这法院都瞎了眼了。
2: 不是大爷，法院他……哎呀，
0: 老天哪，也不长眼呐！那可怜的木头，又举报，又打官司，到处奔波呀。最后怎么样？就落了几万块钱的医疗费。这村里他怎么待？带着老婆到城里去了。最可恨的是，你猜这工厂怎么样？嘿，人家呀，大张旗鼓的开张了，没法说理呀，跟谁说去？
3: 晚上是有大卡车运东西到化工厂是吧？
4: 对，是啊，我手上还有视频呢。可是苏律师说只拍到了运输车，没有看见杨运胜和那个货车司机交货的画面，不能做证据。
3: 那你知道车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4: 不知道，只知道臭得不得了。
3: 臭得不得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臭味？发酸的？
4: 好像是。
3: 你知道这些车从哪儿来的吗？
4: 不知道，要是我知道，我早就告诉苏律师了。
3: 鱼塘往哪边走？
4: 前面左拐。这应该就是吴大爷说的位置了吧？
2: 应该就是这附近吧。但是哥，我们真的要去吗？这算调查取证了吧？
5: 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事纠纷案了。
4: 村里的自然资源涉及到公共利益，如果不实地考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去那边看看。

0: 夏老师，鱼塘在那边。
1: 好的，戴个口罩吧，估计那边味道难闻。
0: 夏老师，这是什么？
1: 得请你帮忙拿一下了。

0: 注意脚下，夏老师。
1: 好。
0: 哇，夏老师，
2: 你慢点，你下坡。小心箱子啊。
0: 好嘞。
2: 哎，慢点，慢点。

0: 夏老师，我实在受不了了，这味儿太大了。
1: 没事，你可以站远点，如果有什么需要请来帮忙好吗？
0: 好。

0: 一直开，就能出五圈。
1: 好，谢谢你啊。
0: 我先去了，小
1: 王。
2: 看看，啊！
0: 看清楚了，是吴根旭带了一个女的在村里鬼鬼祟祟的。
3: 姓苏那个？
0: 没看见脸，但除了他还能有谁？
3: 拿着东西，上车，我堵着。
0: 走，快跟上。
2: 手机里，
0: 别跑了，别跑了，
4: 别追了，
0: 你别跑了，你不跑我就不追了，
4: 你不追我就不跑了。
0: 你来干嘛的？
4: 你手机里拍了什么？
5: 就是个过路的，什么都没拍。
2: 过路的你跑什么？你追我，我不跑，
0: 不跑我就不追了吗？
2: 你不追我就不跑了。
0: 好，咱俩休息一下啊，好，休息一下。
2: 站住！

0: 箱子就走。
1: 干啥啥不理你，人都跑了。

0: 你得把安全带给系上。哦，
1: 夏老师，你是不是也太勇敢了吧？
0: 喂，那边，我没事，你在村口前面等我就行。好。哎，夏老师，你为什么在这儿啊？我来帮苏律师一个忙。苏律师，苏卓。对。你是来帮他查运用化工厂的吧？
1: 有什么问题吗？你身体好些了吗？还有几个地方软组织挫伤，花点时间慢慢养吧，没什么问题了。您呢？您身体怎么样？我本来也没什么大事。罗法官，医生都跟我说了。 那天，要不是你一直坚持不放弃的给我做心肺复苏，我就死在那儿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谢谢。这就客气了。今天你救了我，咱俩扯平了。这能一样吗？反正不管怎么样，以后有任何需要，尽管找我，我能做的一定做。这样好不好？我们俩能不能留一个？ 联系方式，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你也可以。
0: 夏老师，现在确实。

0: 我们的事情就到这儿，现在我不方便跟你解释原因，等最近这件事情过去了，我请你吃饭。好，再见。
1: 。
2: 是谁啊？
0: 女侠，走，马上回去。

0: 跟僵尸划清界限了吗？怎么还有人三天两头过来调查？哎
1: 呀，陈总啊，你要沉住气。僵尸化工曾经是咱们集团的子公司啊，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主管单位肯定是要来查一查看一看的，这不是很正常吗？
0: 你就跟我说，僵尸化工的账会不会算到我头上？
1: 从法律上和财务上都已经切割得很干净了，而且僵尸化工是在大江市，集团是在凤凰岭市，怎么可能牵扯得到呢？
0: 那七星云川化工厂呢？他们正在打官司，这个节骨眼上别给我往枪口上撞。
1: 这都已经是用钱摆平了的了。
2: 大夫师长，您怎么来也没提前说一声啊？
3: 我是想打电话的，可是大夫师长直接就进来了。
4: 怎么着？有什么不方便吗？
2: 这哪儿不方便了？您随时来，随时方便。这咱们去会客室。
4: 就这儿吧。
2: 去保护好闸。哎，
3: 好。
4: 不用了，把门关上，别让别人进来。
2: 听见没有？先去吧。
3: 哎，好好。
2: 大夫师长，您这是？
4: 僵尸化工怎么回事啊？
2: 这个事儿，我得跟您做个检讨。是我在管理上的松懈，没有及时察觉到他们的问题。
4: 你说子公司出事儿，你不知道？
2: 确实是我监管上的疏忽。
4: 是监管疏忽了，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1: 师长，您容我斗胆地说一句，僵尸化工虽然是凤凰岭向发集团的子公司，但是它是有独立架构体系的，每年呢都会向集团递交报告，而且都是合规合法的。陈总在这一个方面确实是很难发现问题。
4: 冯律师，这儿不是法庭，我也不是法官，我知道法律讲证据，上了法庭，你们祥发集团可能会从这个案子里面摘干净，但是下了法庭，你们摘不干净。僵尸化工这个事儿，祥发集团难辞其咎。咱们凤凰岭市，从一个贫困市变成省里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势，靠的就是我们凤凰岭经济开发区。僵尸化工这个事儿，如果在开发区里面重演，我们园区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我这个分管商务的副市长，那就是千古罪人。
2: 您这话严重了，从何而起呀？

0: 我今天来啊，就是要通知你们，因为僵尸化工这个事儿，省里面已经成立了检查组，要对所有的化工企业进行一次大排查。咱们市里我牵头，配合几个主管部门，也要对我们开发区做一次生产安全大整顿。你们湘发集团是咱们园区的老牌企业了，一定要做好自查自纠的工作。
1: 戴博士，张放心。
2: 我们绝对全力配合。
3: 陈总，整顿工作必须全权到位，我不怕拿你们湘发集团当典型，你们也别想轻轻松松过关。
4: 有数。僵尸化工爆炸这个案子，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我们要依法从重从快审理这个案子，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5: 我知道。 你们省高院最近在主导环境资源的司法改革，在僵尸化工这个案子上，你们有什么想法？
1: 首先，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教训，但同时，也是一个奇迹。司法改革迫在眉睫，是时候跨出第一步了。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

0: 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在僵尸化工这个案子上，你们有什么想法？
1: 首先，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教训，但同时也是一个奇迹。司法改革迫在眉睫，是时候跨出第一步了。
2: 环境保护审判庭，
3: 没错。经过省里面研究，省高院决定在七星县人民法院成立一个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试点，专门负责环境资源案的审理。江院长力荐你们两位去做这个开路先锋。
4: 局员，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3: 咱们临江省啊，是个人口大省，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速度快，随之而来的这个环境污染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用触目惊心来说也不过分。
2: 所以高院是想通过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来对环境司法改革进行一个先行探索。
3: 没错。
4: 局员，我有个问题。在没有这个环保庭之前，我们不是也在审理关于环保的案件吗？
3: 是啊，那你们两个就来说说，在以往你们对于环境保护这种案子当中，这个审理上一般都会出现哪些疑难问题呢？
2: 举证难、立案难、鉴定难。
4: 光是这个鉴定费啊，动辄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普通老百姓根本承担不起，想告也告不起啊。
3: 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司法体系的这一块并没有完全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节奏，随着问题不断的显现，现在已经是一种迫在眉睫之势了。我们总不能看着僵尸化工厂这种悲剧再发生吧。
4: 局员，那在这个审理思路上我们需要做什么改变吗？或者说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
3: 既然叫做司法改革创新，那就是没有方案可找，并且各地也都有自己的实质问题，大家也都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拿，就各自先摸着石头过河吧。
2: 局员，我跟耿面没有方案可抄，不代表你心中不打草稿啊，指点指点我们。
3: 草稿肯定是没有，这就算是今天给你们两个留一份作业吧。回去呢，你们可以认真的想一想啊，这段时间你们审过的这些案子，一个是老百姓诉环保局的这种行政案啊，还有一种就是民事诉讼纠纷案，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你们都解决了什么问题，放任了什么问题？

0: 上怎么不说话呀？你不会不想去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吧？
1: 说实话，我比任何人都想加入，可是我没想明白，这个环保庭和其他庭有什么区别？环境司法的作用，我也是冲着保护环境去的。
0: 哎，你看，你这不已经说出答案来了吗？如果我们把环境当成第一当事人的话，我们的审判里是不是没有帮环境主张他们的权益？成立环保庭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这个就是答案。
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保护环境最后靠的是监管和执行单位，我们判案只能靠法条。你刚才也说了，举证难、立案难、鉴定难，这三个难题，难道就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办环保案件的法庭，这些问题能解决？
0: 这十年的基层就这么把你给磨平了啊，耿爷？你当年在决赛场上给我一个突然袭击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冷静理性，
1: 今非昔比，而且我面对情况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不都是和环境有关的问题吗？
1: 我的家人曾经以原告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我太清楚这中间的辛酸无力。我今天也以法官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杨一木那个案结果你也看到了，我们能做的太少了。我真的相信，我们只要换一个法庭的名字，这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
0: 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正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想去尝试。其实我去年跟曲燕提辞职了，和你一样，那种我想做点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做起的那种无力感，折磨得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1: 那你最后为什么留下了？
0: 因为曲燕的一番提问。

0: 你的这份辞职报告，我看过了。你来省高院行政厅快7年了吧？嗯。你先回答我个问题。你在省院干的这段时间，咱们全省一共受理了多少环境保护行政诉讼案？其中有多少件是被裁定？
1: 原告可以撤诉，有多少件被驳回？有多少件败诉？
2: 全省法院受理的环境保护行政诉讼案318件，裁定准予原告撤诉的210件，判决驳回40件，其他方式结案61件。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败诉案件，仅为7件。这说明什么？
0: 撤诉率高，败诉率低，我们的审判监督功能没有全部发挥。你在你那份辞职报告里说，法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坚守道德的底线，还应该可以走得更远。那么这个更远是什么？假如我们寻求做出一些改变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
1: 从哪些方面入手？就像你想的那样，回到象牙塔里去安安心心当个老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那你觉得我们这次能找到解决方案吗？
2: 不知道，但我看到了问题。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常说的一句话吗？不怕对方提出观点。 就怕我们在他们的观点里发现不了问题，
1: 答案藏在问题里。
2: 对，所以这场仗我们一起打，好好打。

0: 什么？公益诉讼？
1: 田园，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污染案件只能走别的途径来起诉，要么起诉经济损失，要么起诉管理部门失职，但是这些都是要求原告负责举证。
2: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污染环境侵权案件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1: 原告只要举证相关性，就可以要求被告来举证自己没有实施污染行为或者管理失职。
0: 怎么，你是想发挥这些环保公益组织的作用，让他们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1: 难道不行吗？
0: 这个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公益组织是否符合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这可是有争议的。之前的公益诉讼案都没有成功过。
3: 啊，不是田园，我记得法官法第十条里是这么说的。这个作为法官有义务保护国家、社会、个人还有组织的合法权益。现在牺牲于政法公正，破坏了环境，他们危害的是村民和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危害了国家的利益啊。我们作为法官如果不管的话，会不会有点失职了？
0: 失职？那你们自己拍的这些化工厂的照片呢？你们这个的取证行为在法官法那里叫什么？
1: 田院，您也别要生气。我们这调查是当事人申请的。
0: 哪个当事人？什么时候提的？申请在哪？
1: 就是那些不会说话、不会自己找律师的下横头村的土地、河流、植被，他们申请的。田院。这些已经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我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您说我们进行环境司法改革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吗？那就总得有人站出来为环境说几句话，做点事情，对吧？
0: 反正按你的意思，让一个环保组织来起诉肯定不行，没有这种做法，也没这个先例。
1: 我们之所以提出公益诉讼，就是考虑到原告都是自然人，诉讼能力较弱，而且没有能力负担鉴定费用，而被告多为企业法人，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去应付诉讼，这就可能导致司法的衡平功能不能够被充分发挥。
4: 同志们，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内部的业务探讨，大家不要有抱负，畅所欲言。
5: 那我说两句，我同意罗法官的意见，我也借此机会说一下我在民庭十年的感悟和经验。在我接手的所有民事诉讼案中，关于环境的对抗性非常强，调解结案率只有31.95%，远低于全省60%的调解结案率。我就拿杨一木这个案子举例，环境被破坏了，对于当事人和周围的居民来说，不是赔偿一点钱就能解决的。所以一触及环境问题，老百姓对我们法院就不是很信任，他们更愿意选择信访。
6: 我不是故意要跟两位法官抬杠的吧？刑庭、民庭我都待过，两位所说的问题我也知道，但是你们现在说的都是私益，和公益诉讼没有关系。杨一木案说到底它就是一个侵权纠纷案。
7: 请问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1: 在杨一木这个案子里，除了人身伤害侵权赔偿和财产侵权纠纷外，七星运盛化工厂周围的土壤、池塘、沟渠是不是受到了损害？

0: 化工厂爆炸，土壤里的有毒物质会流入我们的河流和湖泊，土壤里的有毒物质会造成周围植被的病变死亡，而植被的死亡有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周围的生态。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七星运盛化工厂是不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再换个例子，江石化工厂爆炸。 受损的仅仅是江石化工厂吗？燃烧的毒气烧毁的植被，泄漏的有毒物质，是不是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判罚江石给爆炸中受伤的人赔偿，给受损的大楼做修复。那么空气呢？植物呢？土壤呢？他们又得到了什么赔偿？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老百姓又得到了什么赔偿？
1: 两位法官说了那么多的道理。
2: 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不是光靠说道理来审理案件的。你们有找到能支撑你们想法的政策和依据吗？
3: 有，请大家把资料翻到第25页。
4: 这里面有罗法官和我一起节选的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
3: 这里面明确要求。
1: 利用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和检举揭发各种环境犯罪行为，并且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这就是我们的依据和政策。徐副院长，您怎么看？
5: 同志们，这个公益诉讼对于我们来说，像第一次是个革新，作为首例。 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做工作不能够因为有风险就止步不前了。法律的适用和解释，它是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我在想，这既然是第一仗，那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打漂亮。怎么迈出第一步，你们可都想好了？想好了。
0: 我和耿法官会先到相关单位进行司法市民工作。司法市民，
6: 临江省环境司法改革研究小组有义务向辖区机构进行普法宣传，宣讲重要法律法条。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环境的条目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行政诉讼法中，有关环境，罗法官，
7: 打断一下，
0: 你们特意过来跟我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您的意思是，我们联合会可以？
7: 我们只是按规定来进行普法和司法市民工作。苏律师，明白。哎，
0: 夏老师，你怎么来这儿呢？
7: 法官，我找苏律师。
0: 哦，哎。
8: 陈不陈啊，没事没事，
0: 没事，这真没事，我找他有急事，我先进去了。
8: 哦，下次再说啊。好，
0: 再见。
8: 好。哎，你慢点，身体刚好。
0: 这谁啊？
8: 夏老师，你不认识吗？
0: 夏老师，啊，上次爆炸你救的那个。
8: 要救也是他救我，是他发现了问题，及时让我们撤离的。
0: 你说，夏老师跟苏律师关系挺好的。
8: 人家是老师，跟我们不一样，有律师朋友不是挺好的吗？
0: 看来以后要避嫌啊！避什么嫌？没什么。哎，你是不是得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了？整个法院系统里就你一个大龄男青年，我看这夏老师气质不错啊。
8: 你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0: 我怎么了？
8: 没事，给人家徐飞整个惊喜什么的。你看你那张无趣的脸。
0: 不是我无趣，我成家了，你成家了吗？
8: 我成家了啊！我把法院当家。上车。
7: 这些都是从杨一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推进会召开。
1: 孙旭东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侯燕先锋系列报道，张慧在直播中坚守向上初心，在流量中显党员本色。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我区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推进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强调，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系统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为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孙旭东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萧山实现新一轮赶超跨越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要始终锚定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标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孙旭东强调，要坚持加强政治建设，筑牢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运用好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载体，以实战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扛起使命担当，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找准党建工作与高质量发展的结合点，注重前瞻研判、应变求变，彰显党建工作更大价值，切实扛起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使命担当。要坚持激励担当作为，锻造过硬队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完善干部担当作为激励保护机制，让勇于担当、敢于作为成为萧山干部鲜明的标签，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建强组织体系，夯实基层堡垒，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积极探索党组织在各类新型组织中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坚持从严政风肃纪，建设清廉萧山，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丰富同查同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当天，位于戴村镇的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新校区揭牌启用，现场对全区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为全区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追求，把实干实绩作为唯一标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孙旭东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履职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必须将政绩观置于对党忠诚的政治坐标中考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干奋进的现实动能。孙旭东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要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好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扎实推进招商引

0: 资、项目推进、筑起服务三大攻坚，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蓝图转化为现实图景。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既要护好前人种下的苗，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持续种下新苗，在新赛道、新模式上敢于坚持，作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要坚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的人民立场，主动到矛盾多、困难大、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去，真正把情况摸清、把症结找准、把办法拿实，努力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把为民造福的政绩写在萧山大地上，写进群众心坎里。要增强立足全局、谋一域的大局意识，坚持从政治高度、全局视野出发来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把国之大者的要求落到实处，为萧山发展挖掘新动能、注入新活力。要把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科学方法，敢于直面问题，找准比较优势，因地、因时、因势开展工作，在扬长补短、攻坚克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扛起敢喝头口水、敢抢潮头鱼的实干担当，深入学习践行义乌发展经验，鼓励全区党员干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大胆创新、放手去干。要锤炼公而忘私、我将无我的坚强党性，永葆初心使命，以优良的作风创造扎实的业绩，做到不负组织、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本台记者报道。
1: 一台手机里有一方直播间，一枚党徽中有一份党员初心。在萧山新媒体行业，区级优秀共产党员、知识博主向上栗子姐张慧，以向上为精神内核，扎根网络，贴近女性，在流量浪潮中走出一条党员主播的责任之路。
2: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当我们在职场中哈、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啊。首先，你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1: 中午12点，无忧传媒8楼的直播间里，张慧在她的向上栗子姐直播间里与网友们连线。6年前，她敏锐地嗅到互联网发展风口后，开始通过短视频讲职场。很快，凭借自己唠家常式的直播方式，充满正能量的内容吸引了大批网友。如今，她已经成为一名深耕职场女性社交赛道的知识博主，凭借向上、成长等主题的直播内容广受网友喜爱。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慢慢把党员这个身份融入到直播间里，把党员的阵地慢慢移动到了互联网的前沿。也是党员这个身份，让她在直播流量的冲刷中始终坚守着初心。
2: 我们党员一定要有与时俱进的想法，什么行业来了之后，第一我们肯定要开放式的心态去学习，那学习完之后呢，我们肯定不是说照搬全收，我们肯定要在里面有我们的底线，就是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要有它的价值观和它的原则，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所以我觉得就是党员这个身份，坦白说哈，确实是给了我底气，然后也给了我信心。
1: 作为新媒体行业为数不多的资深党员从业者，他把自己的责任分为两层，向内引领行业，向外重塑大众对新媒体行业的认知。在直播中，他坚守党员初心使命，不断在互联网上传递正能量，弘扬他力量。在直播外，张慧持续参与萧山区网络文明、爱心妈妈、反诈预警宣传等各类志愿活动，让更多人了解直播可以不仅仅是游戏娱乐，也可以是引导他人不断向善、向好、向上的全新平台。
2: 确实，我在直播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问说：“栗子姐，你怎么这么正啊？”因为我说：“当然了，我说我是20多年的老党员呀。”然后他说：“哦，怪不得。”哎，我没有想到哈，大家听说我是党员之后的反馈是：“哦，那我们没有关注错人。”大家觉得：“哦，太好了，就是那这个直播间是一个有安全感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是一个价值观很正，然后很正能量的直播间。”
1: 张慧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党员出现在了新媒体行业，无忧传媒也组建了党组织，他希望自己能够和其他党员同志一起，把党建的力量传递得更远、更实，更加充分发挥出新媒体行业的传播和示范效应。
2: 咱们这个萧山区的这个党建工作哈，我觉得确实是它实实在在的让党员和群众在一起，就是首先让党员起到代表作用，示范作用，然后呢，真真实实的把我们放在了具体的事儿上。像我这几年。

0: 年参加的活动，我很丰富啊，有这个助农的活动，有这个新媒体下乡的活动，有这个爱心妈妈的活动，然后还有这个义警的活动。对，我真是觉得这些事情，第一，老百姓很需要，然后呢，第二，就是让我们来做很合适。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离境退税优化措施正式在杭州空港口岸落地实施，小额抽检与无纸化办理双管齐下，让外籍旅客退税体验提速升级。新政实施首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离境退税办理现场秩序井然，海关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小额抽检制，未被抽中的旅客无需实物验核，同时全面推行无纸化，系统自动调取单据信息。这项在通关验核上做减法的制度创新，大幅缩短了办理时间，现场不少外籍旅客率先体验到了便捷退税新速度。
3: 以前我需要把单据拿出来，商品也拿出来检查，现在不需要了，就非常方便。
2: 此外，优化措施还进一步打破了地域壁垒，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未来，旅客在长三角乃至全国跨省旅游时退税将更加畅通。快速提升的退税体验依托于日益庞大的入境消费基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7134票，退税额1141.46万元，同比分别激增340.37%和35.66%。
4: 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的落地，是我们落实离境退税新政的重要举措。我们系统也可以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用再要求旅客提供纸质单据，这样既降低了办事成本，也大幅提升了口岸通关效率。
2: 面对日益增长的退税需求，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多方力量，构建咨询、验核、退付全流程服务闭环。现场设置专人专岗，提供一站式指引，并依托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实时互通。自主研发的离境退税预约服务小程序与易关通自主服务站也已全面投用，通过7×24小时线上预审、自助查询及 AI 智能问答，让旅客享受即买即退、即到即办的智能化便利。下一步，海关将持续推动优化措施落实落细，用智慧便捷的服务将口岸入境流量切实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消费增量。本台记者报道。
1: 为进一步提升新任村社班子履职能力，昨天区数据局为巢穴塘村社投验班开设的 AI 系列培训第一讲正式开课，全区100余名村社党组织书记参加。课上，人工智能行业专家以我区自主研发的大模型为例，进行 AI 赋能公文写作与材料生成的讲座，重点讲解了根据主题和要求自动生成初稿、自动检索各类文件材料、错别字、表述不当、政策冲突、数据矛盾、自动检测等问题。
5: 有 AI 的赋能呢，可以从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实际的帮助。通过 AI 的这个辅助呢，可以更高效的去帮我们形成这个，比如说会议纪要啊，形成一些工作经验，可以让我们把碎片化的这个知识变为我们的一个资产，从把个人的经验变成一个个人的能力。
1: 据了解，区数据局此次为村社投验班带来4期人工智能领域课程，后续还将陆续举办 AI 赋能知识整理与学习沉淀、助力宣传与新媒体内容创作和助力干部学习与创新思维等讲座，通过系列培训助力基层工作者实现善用 AI、 精用 AI， 全面提升基层数字化履职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2: 7月1号，为期4个月的钱塘江禁渔期正式结束，江水解禁，渔舟起航，文彦江边渔市再度热闹起来，鲜活江鲜批量上岸，吸引大批市民赶来抢购。早上8点，钱塘江边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渔民徐国庆带着刚刚捕获的渔获上岸。经过4个月的休渔养护，钱塘江水生资源被有效涵养，今年渔获种类丰富，品相上佳，肥美的鳊鱼、刀鱼、江蟹等钱塘江江鲜活蹦乱跳，银鳞闪闪，带着江水独有的清鲜，满满都是丰收的气息。
6: 然后跟和去年一样，15，我们卖15，他们50块钱。
7: 那这个呢？
6: 这个螃蟹有大小，大的100多点，小的嘛10多块钱。鳗鱼啊，鳗鱼皮的。

0: 徐国庆上岸的第一刻就迎来了大批市民挑选抢购，有的是年年蹲守开渔季的老食客，有的是想尝鲜的周边居民。不到半小时，江鲜便被赶来的市民一抢而空。
1: 它是野生的，江边抓起来很新鲜的。
0: 于市里一位做了十几年江鲜生意的摊主告诉记者，开渔后，渔民们早早就出江作业了，一船一天回来两波。 分别为早上六七点和上午十点左右。今年不是渔获大年，像黄米鱼、鱼钩等，平时数量极少，极具尝鲜价值。而小刀鱼、土布鱼、鳊鱼、白条等，凭借超高性价比和绝佳口感，成为鱼市当之无愧的热门爆款。
2: 要来了早一点，现在鱼抓的少了，小刀鱼，哎，有大有小的，有二十五的也有，七八十的也有。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永红的中医反射按摩诊疗法新书发布会在我区举行。新书《中医反射按摩诊疗法》融汇传统中医经络理论与现代反射诊疗理念，系统梳理标准化实操诊疗方法，为广大养生行业从业者、中医爱好者提供专业实用的学习参考。
3: 发布会上，宋永红分享新书创作思路，细数数十年临床实操积累，细致阐释传统中医理论与反射按摩技法相融的诊疗理念。我更希望的是，为更多的这个保健模从业者和康复师、护理师，啊，有很大的帮助。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在技术上有个更好的提升，服务于更多的人。
2: 据了解，宋永红还是中医专长执业医师，浙江省宋永红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他深耕中医反射按摩领域数十年，专精各类颈肩腰腿疼痛及脊椎相关病症的调理诊治。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一改前段时间的阴阴雨雨，阳光大放送，终于让大家感受到了盛夏的威力，最高气温也是超过了高温线，到达了36度。明天仍然是这样的天气，最高气温仍会在高温线附近，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与防晒。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前半夜和明天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五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六号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七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八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

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

行，难过时释放伤悲，痛苦时提神无尽，歌声能珍藏个人最珍贵的记忆。最动人的表达。

0: 这是。
1: 24年前，申明勇的妻子生产后不久就因病过世，儿子婷婷也因发烧烧坏了脑子。申明勇常年在外打工，好不容易把孩子养大。正月15是婷婷的生日，这是她的第二个本命年。
0: 我先说正小天，
2: 带着宝太太，台里一边抬，台里这抬，两把也是给都带过来，一把呀也是给开菜刀吧，一把也是这避火吧，菜不给拆开里这菜接着来。
0: 哎呀，你够啥劲！坐那给挑住了吧，老婆老汉坐上坐了吧，你快快坐那坐一下坐去吧。怕晒黑了，那主要给不晒不喝不喝，怕晒黑了。
2: 当上一面又挂着54牌，摇钱都数咋给摇上几摇？
1: 定的世界里，并不缺少简单的快乐。每次放炮的时候，让他又想起了妈妈。
0: 七月哪里来呀清风儿了，家家的姑姑呀换衣裳，人间有气把衣衫换呀，那光棍那无不起。
1: 生日过后，

0: 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想起妻子的嘱托，申明勇未免伤心。
1: 八月那里嘞是月儿月，西瓜那些月丢是些个月儿月。
0: 但他希望妻子能够安心，婷婷已经会帮爸爸干简单的农活了，他会背秸秆，还会推磨，生活总会有
1: 个小气儿的那娘呀。九月那里来呀，九重阳，九枝花那开在个大门的外，人间的花儿是有人带哟，那光棍的花儿，浇水那带呀个小气儿的那娘呀。
2: 招起个莲花扫帚，右手中支起来个绕酒茶瓢。招子，一个这茶来这茶三盏，后有这酒来有酒四盏，茶有的三盏这你再难。

0: 静。
1: 徐院，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雕案。您不是常说让我们带着环境司法审判的定位去思考问题吗？我想通过这个案子跟着学习一下。
2: 这个我可不能做主，你现在人已经被借到中院来了，至于能不能够参加这个案子的审理，那你得听田副院长做决定。
3: 也好，我也想看看你们会怎么办。正好这个合议庭成员还没选定，那就你、海兰以及耿念组成合议庭，海兰做审判长。
4: 苏律师，你觉得我们的胜算大吗？
0: 法院既然认可了原告资格，就是冲着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利益去的，我们应该能赢。就是赢了之后怎么修复环境，可能才是重点。夏老师，你这次义务帮我这么多，谢谢你啊。
4: 别谢我，我不仅仅是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0: 帮自己，是因为
4: 科技是把双刃剑，可以让石头开花，也可以让花朵

0: 请愿书，请您帮帮袁笑笑吧。
1: 老师，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您帮帮袁笑笑同学吧。
2: 帮帮袁笑笑。
1: 老师，请您帮帮袁笑笑吧。
0: 谢谢老师。
3: 夏老师啊，帮帮笑笑。
1: 我看袁笑笑这个案子，法院不是已经判了吗？
3: 那是一审，我们已经上诉了。
4: 那现在签这个是？
3: 全校已经有300多个同学签了，现在我们在收集老师的签名。
1: 法院的请愿书，说实话，请愿书没有用。
3: 我们只是想向法院证明笑笑是个好人，是个好学生，希望法院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1: 同学，法院看的是证据，如果请愿书有用的话，那还要其他人来干嘛？
4: 苏律师，我签。我知道法院的审判是事实认定，可是事实只是果，不是因。这些天我们在寻找的，在做的，不就是在找这个因？
5: 我叫罗远
6: 啊，对对对对，那个罗远，
5: 多少年没见了啊！哎
6: 呀，你好你好！
5: 哎，阿姨，嗯，你这个店比之前装的更漂亮了，生意肯定很好吧？
6: 还行还行。哎，你赶紧啊，去包厢坐，今天正好没预定出去，赶紧给你弄好吃的。哎，
5: 好好，谢谢阿姨。
6: 罗远，嗯，那个下次带老婆孩子一块儿来，我给他们做拿手菜。
5: 阿姨，我还没结婚呢。
6: 啊，还没结婚啊？
5: 我哪有耿念那个福气？
6: 那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推进会召开。
1: 孙旭东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侯燕先锋系列报道，张慧在直播中坚守向上初心，在流量中显党员本色。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我区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推进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强调，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系统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为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孙旭东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萧山实现新一轮赶超跨越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要始终锚定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标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孙旭东强调，要坚持加强政治建设，筑牢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运用好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载体，以实战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扛起使命担当，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找准党建工作与高质量发展的结合点，注重前瞻研判、应变求变，彰显党建工作更大价值，切实扛起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使命担当。要坚持激励担当作为，锻造过硬队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完善干部担当作为激励保护机制，让勇于担当、敢于作为成为萧山干部鲜明的标签，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建强组织体系，夯实基层堡垒，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积极探索党组织在各类新型组织中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坚持从严政风肃纪，建设清廉萧山，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丰富同查同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当天，位于戴村镇的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新校区揭牌启用，现场对全区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为全区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追求，把实干实绩作为唯一标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为萧山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孙旭东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履职实践中的集中。

体现，必须将政绩观置于对党忠诚的政治坐标中考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干奋进的现实动能。孙旭东强调，

0: 应正确政绩观，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要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好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扎实推进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助企服务三大攻坚，一步一个脚印，把美好蓝图转化为现实图景。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既要护好前人种下的苗，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持续种下新苗，在新赛道、新模式上敢于坚持，作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要坚守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的人民立场，主动到矛盾多、困难大、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去，真正把情况摸清，把症结找准，把办法拿实，努力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把为民造福的政绩写在萧山大地上，写进群众心坎里。要增强立足全局谋一域的大局意识，坚持从政治高度、全局视野出发来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把国之大者的要求落到实处，为萧山发展挖掘新动能、注入新活力。要把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科学方法，敢于直面问题，找准比较优势，因地、因时、因势开展工作，在扬长补短、攻坚克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扛起敢喝头口水、敢抢潮头鱼的实干担当，深入学习践行义乌发展经验，鼓励全区党员干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大胆创新、放手去干。要锤炼公而忘私、我将无我的坚强党性，永葆初心使命，以优良的作风创造扎实的业绩，做到不负组织、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本台记者报道。
1: 一台手机里有一方直播间，一枚党徽中有一份党员初心。在萧山新媒体行业，区级优秀共产党员、知识博主向上栗子姐张慧，以向上为精神内核，扎根网络，贴近女性，在流量浪潮中走出一条党员主播的责任之路。
2: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当我们在职场中哈、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啊。首先，你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1: 中午12点，无忧传媒8楼的直播间里，张慧在她的向上栗子姐直播间里与网友们连线。6年前，她敏锐地嗅到互联网发展风口后，开始通过短视频讲职场。很快，凭借自己唠家常式的直播方式，充满正能量的内容吸引了大批网友。如今，她已经成为一名深耕职场女性社交赛道的知识博主，凭借向上、成长等主题的直播内容广受网友喜爱。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慢慢把党员这个身份融入到直播间里，把党员的阵地慢慢移动到了互联网的前沿。也是党员这个身份，让他在直播流量的冲刷中始终坚守着初心。
2: 我们党员一定要有与时俱进的想法，什么行业来了之后，第一，我们肯定要开放式的心态去学习。那学习完之后呢，我们肯定不是说照搬全收，我们肯定要在里面有我们的底线，就是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要有它的价值观和它的原则，尤其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所以我觉得就是党员这个身份，坦白说哈，确实是给了我底气，然后也给了我信心。
1: 作为新媒体行业为数不多的资深党员从业者，他把自己的责任分为两层，向内引领行业，向外重塑大众对新媒体行业的认知。在直播中，他坚守党员初心使命，不断在互联网上传递正能量，弘扬他力量。在直播外，张慧持续参与萧山区网络文明、爱心妈妈、反诈预警宣传等各类志愿活动，让更多人了解直播可以不仅仅是游戏娱乐，也可以是引导他人不断向善、向好、向上的全新平台。
2: 确实，我在直播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问说：“栗子姐，你怎么这么正啊？”因为我说：“当然了，我说我是20多年的老党员呀。”然后他说：“哦，怪不得。”哎，我没有想到哈，大家听说我是党员之后的反馈是：“哦，那我们没有关注错人。”大家觉得：“哦，太好了，就是那这个直播间是一个有安全感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是一个价值观很正，然后很正能量的直播间。”
1: 张慧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党员出现在了新媒体行业，无忧传媒也组建了党组织， 他希望自己能够和其他党员同志一起，把党建的力量传递得更远、更实，更加充分发挥出新媒体行业的

0: 传播和示范效应。
1: 咱们这个萧山区的这个党建工作哈，我觉得确实是它实实在在的让党员和群众在一起，就是首先让党员起到代表作用，示范作用，然后呢真真实实的把我们放在了具体的事儿上。像我这几年参加的活动，我很丰富啊，有这个助农的活动，有这个新媒体下乡的活动，有这个爱心妈妈的活动，然后还有这个义警的活动。对，我真是觉得这些事情，第一老百姓很需要，然后呢第二就是让我们来做很合适。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离境退税优化措施正式在杭州空港口岸落地实施，小额抽检与无纸化办理双管齐下，让外籍旅客退税体验提速升级。
3: 新政实施首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离境退税办理现场秩序井然，海关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小额抽检制，未被抽中的旅客无需实物验核，同时全面推行无纸化，系统自动调取单据信息。这项在通关验核上做减法的制度创新，大幅缩短了办理时间。现场不少外籍旅客率先体验到了便捷退税新速度。
4: 以前我需要把单据拿出来，商品也拿出来检查，现在不需要了，就非常方便。
3: 此外，优化措施还进一步打破了地域壁垒，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未来，旅客在长三角乃至全国跨省旅游时退税将更加畅通。快速提升的退税体验依托于日益庞大的入境消费基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7134票，退税额1141.46万元。同比分别激增340.37%和35.66%。
5: 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的落地，是我们落实离境退税新政的重要举措。我们系统也可以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用再要求旅客提供纸质单据，这样既降低了办事成本，也大幅提升了口岸通关效率。
3: 面对日益增长的退税需求，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多方力量，构建咨询、验核、退付全流程服务闭环。现场设置专人专岗，提供一站式指引，并依托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实时互通。自主研发的离境退税预约服务小程序与易关通自助服务站也已全面投用。通过7×24小时线上预审、自助查询及 AI 智能问答，让旅客享受即买即退、即到即办的智能化便利。下一步，海关将持续推动优化措施落实落细，用智慧便捷的服务将口岸入境流量切实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消费增量。本台记者报道。
0: 为进一步提升新任村社班子履职能力，昨天区数据局为巢穴堂村社投验班开设的 AI 系列培训第一讲正式开课，全区100余名村社党组织书记参加。课上，人工智能行业专家以我区自主研发的大模型为例，进行 AI 赋能公文写作与材料生成的讲座，重点讲解了根据主题和要求自动生成初稿、自动检索各类文件材料、错别字、表述不当、政策冲突、数据矛盾、自动检测等问题。
6: 有 AI 的赋能呢，可以从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实际的帮助。通过 AI 的这个辅助呢，可以更高效的去帮我们形成这个，比如说会议纪要啊，形成一些工作经验，可以让我们把碎片化的这个知识变为我们的一个资产，从把个人的经验变成一个个人的能力。
0: 据了解，区数据局此次为村社投验班带来4期人工智能领域课程，后续还将陆续举办 AI 赋能知识整理与学习沉淀、助力宣传与新媒体内容创作和助力干部学习与创新思维等讲座，通过系列培训助力基层工作者实现善用 AI、 精用 AI， 全面提升基层数字化履职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2: 7月1号，为期4个月的钱塘江禁渔期正式结束，江水解禁，渔舟起航，文彦江边渔市再度热闹起来，鲜活江鲜批量上岸，吸引大批市民赶来抢购。
3: 早上8点，钱塘江边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渔民徐国庆带着刚刚捕获的渔获上岸。经过4个月的休渔养护，钱塘江水生资源被有效涵养，今年渔获种类丰富，品相上佳， 肥美的鳊鱼、刀鱼将

0: 江蟹等钱塘江江鲜活蹦乱跳，银鳞闪闪，带着江水独有的清鲜，满满都是丰收的气息。
1: 这个和去年一样，是我们卖15，他们50块钱。
2: 那这个呢？
1: 这个螃蟹有大小，大的100多点，小的嘛10多块钱。鳗鱼啊，鳗鱼皮在280块一斤。
0: 徐国庆上岸的第一刻，就迎来了大批市民挑选抢购，有的是年年蹲守开渔季的老食客，有的是想尝鲜的周边居民。不到半小时，江鲜便被赶来的市民一抢而空。
3: 它是野生的，江边抓起来很新鲜的。
0: 鱼市里一位做了十几年江鲜生意的摊主告诉记者，开渔后渔民们早早就出江作业了，一船一天回来两波，分别为早上6-7点和上午10点左右。今年不是渔获大年，像黄米鱼、鱼钩等平时数量极少，极具尝鲜价值，而小刀鱼、土布鱼、鳊鱼、白条等凭借超高性价比和绝佳口感，成为鱼市当之无愧的热门爆款。
4: 要来了早一点，现在鱼抓的少了。刀鱼，哎，有大有小的，有25的也有，70-80的也有。
0: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永红的《中医反射按摩诊疗法》新书发布会在我区举行。新书《中医反射按摩诊疗法》融汇传统中医经络理论与现代反射诊疗理念，系统梳理标准化实操诊疗方法，为广大养生行业从业者、中医爱好者提供专业实用的学习参考。发布会上，宋永红分享新书创作思路，细数数十年临床实操积累，细致阐释传统中医理论与反射按摩技法相融的诊疗理念。
6: 我更希望的是为更多的这个保健膜从业者和康复师、护理师有很大的帮助，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在技术上有个更好的提升，服务于更多的人。
5: 据了解，宋永红还是中医专长执业医师，浙江省宋永红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他深耕中医反射按摩领域数十年，专精各类颈肩腰腿疼痛及脊椎相关病症的调理诊治。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这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中有一个标准的称谓，模。工匠在这个模上庄重地刻下三个字，后母心。后在甲骨文

眼里一直伟大尊贵。后母是对商王王后的尊称，新则是这位王后的庙号。铜鼎就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后新专门制作的，这将会作为她的随葬一并埋入地下。铜被融化成液体，做好了以新模样面世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泛铸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泛。模和泛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内，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形腔内，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泛已被高温烧成陶，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在外的泛打碎，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铜鼎破壳而出。这是艺术与美的创造，彰显着当时冶炼技术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也是王权力量的产物，代表着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这尊金光闪闪的鼎，在历经未来岁月的洗礼后，会氧化变成庄重深邃的青绿色。今天的我们称它为青铜器。青铜器不仅仅是一类器物的统称，它指称了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阶段——青铜时代。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从模和泛中诞生的精美力作，即将成为国之重器。

铜是人类最早能熟练驾驭的金属，它来自这种名为孔雀石的翠绿色石头。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10000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4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9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蓄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

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铸九尊铜鼎，一州一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铸成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九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九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湖北大冶铜绿山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就这样先后成为商王朝主要的铜矿开采地。不过这些地方远离都城，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商人采取的办法是先就地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然后把这些半成品通过长江以及其支流运到中原。于是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商代南方矿产资源的最大中转站。渐渐的，一条相对固定的运输通道出现了，后世为它取名为金道西行，又叫铜西之路。数百年时间里，这条通道好似青铜时代的动脉，源源不断地为王朝的体制输送动力。变迁再一次到来，作为商代的早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存续了约200年。由于胸中地级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王朝陷入了长达100余年的内乱，国力也由之衰退。第19位商王盘庚继位后，决定迁都。关于迁都的原因，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旧贵族，还有人说是为了便于采矿，以及便于组织因采矿而发生的战争。总之，盘庚选择了新的都城殷。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平原中部，土质肥沃，利于灌溉。这个日后被称为殷墟的所在，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为我们揭开上古的神秘往事。殷墟都邑内再度升起的熊熊炉火，似乎点燃了新的希望。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熔铜设施——树炉，由泥条盘铸而成，口径约1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干锅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效率都大为提升，并配有特制的鼓风设备，可以将炉内的温度快速升高到1000度以上。昼夜不息的炉火，为更大体量、更大规模，同时也更加精密的铜器生产做好了准备。都比郑州商城更胜一筹的崭新的青铜之都，在盘庚、小辛、小乙三代商王的悉心经营后，到武丁时期迎来了爆发式的繁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战争，青铜器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商代，所有已知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他们参与了商王武丁一次次的征伐，

威慑了一个个方国臣服于他的战车之下。武丁时期的开疆扩土，一定程度上为晚商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和青铜武器一同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妃妇好。他多次亲率大军和宜羌等方国作战，并赢得胜利，被称为女战神。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对于武丁来说，这是非常悲伤与痛惜之事。他决定为妇好特制一批青铜器用来陪葬。于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座近半米高的鸮尊。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被视为战争之神，用它的形象祭祀妇好极为契合。而这种以鸟形或兽形为器物基本造型，将雕塑与容器融于一体的青铜酒器史无前例。它打破了此前主要由实用性和功能性所构建的青铜器旧体制，从艺术性上把上代的青铜铸造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鸮尊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背后则是一个巅峰时代。商代的匠人们从来没有停止磨练自己的手艺，分铸法的完善让他们把各种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分铸法是指器物并非一次性浇铸完成，而是将器身与附件分开铸造，然后再通过榫卯或铆钉的方式合铸在一起。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借助对分铸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尊权力的器物，也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惊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除了器形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纹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鸮、蝉、兔、蚕、龟、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魁、龙、虬、凤鸟。可以试想一下，这些图案最初面世之际曾都是吉祥的金色，那是何等炫目的美。气势威严的青铜器上有着如此细腻生动甚至带着浪漫色彩的纹饰，这令我们对商代的先祖满怀感动和敬意。那是一个我们只能模糊想象的时代，但这些在岁月中改变了颜色的青铜，把恢宏的气质、强大的力量和飞扬的艺术都留给了我们。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表达着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管窥几千年前商。

代王室的生活。这件独特的器具名叫三连眼，它的主人正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眼是古代烹饪用的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甑，用以盛物，下为笠，用以装水，中间带孔，可以通蒸汽。商代的铜眼大多是一甑一笠连在一起一次铸成，而这件三连眼则是由一件长方形笠和三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甑组成。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食物，还可移动位置，用起来十分便捷。这种样式的铜眼迄今仅出土一件，它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炊具和石器，同时也是一份带着悠长烟火气的档案记录。对地下世界的探索将更多这样的实物记录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在殷墟的宫殿旁，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妇好的陵墓，陪葬器物之丰富，规格之高，超出想象。1928件出土文物中，有468件为铜器，鸮尊、藕方仪、方甲、四足弓、铜步、铜钺、铜戈，大量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无声地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精美绝伦的器具，无论铸造水准或是艺术成就，都标志着殷墟青铜文明繁盛时期的到来。而这个墓葬还仅仅是一个22平米的中型墓葬。位于殷墟的王陵还有11座大墓，面积都在100到200平米之间。可惜的是，这些墓在很久以前就已被盗。妇好墓是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墓葬。考古学家在墓中发掘出两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型方鼎，高约80厘米，重100余公斤，内壁上刻着“后母心”三字。商代后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文字或符号，但字数很少。这些铭文可能是族属先祖的名号，也可能是氏族或家族的徽号。两尊后母心鼎，以及另外109件刻着妇好字样的铜礼器，印证了关于这位女战神的传奇。据说妇好去世后，商王武丁每逢出征都会隆重地祭祀她，这或许是武丁的一种精神寄托。商人很注重仪式，从建筑营造到手工业生产，都要为各种环节举行大大小小的仪式。除了祈福这一直接目的，仪式感还能令他们形成自我认同，建立统一的思想意识体系，增强商族的凝聚力。最盛大、最频繁的是由商王亲自主持的国家仪典，或是祈求丰收，或是驱除灾祸，或是保佑战事顺利。在这些最高级别的典礼上，青铜器使用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最多的。而伴随着一次次祭祀的结束，按照商朝礼制，用过的礼器就要被深埋在地下。此时的青铜器上还没有太多文字，但依然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依据。商代后期，战争变